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区炭火引发山火。
1: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这是最新推出的一部当代军旅剧《兵自风中来》的片尾歌再续，来自歌手黄西。我们也在这个8月带给大家，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过去的。

真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只有怀念。那未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回望已经落幕的过去，而不断焦虑还没有到来的明天。就像刚才的这首歌当中讲到的故乡和远方，你其实想一想，它代表的是两个时间，故乡代表的是过去，远方代表的是未来，而这两个都是我们抓不着的。所以我们能把握住的是只有当下，只有现在这一刻，在这一刻你听到的声音，你听到的歌曲，是你可以好好享受

大家有出行吗？那说到旅行，看到了一条消息，在七月的30号还是31号出来了一个文旅的行业大数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前几年好像特别流行一个词叫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吗？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是你在去到一个地方，你必须要打卡全部的景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行程一定要拉满，才算没有白白去旅行。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一种执念？尤其是夏天，很多地方都很热，你非要顶着酷暑高强度的去赶路，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旅行远远要比上班更加疲惫？而在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如果你有体会，或者说你有安排过这样的一次旅行的话，你会发现这种内卷式的出游执念被很多人放下了，就是主打一个松弛。所以今年的这个行业大数据当中有一个词，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叫窝囊旅游。啊，什么叫窝囊旅游？一天只逛一个景点，然后中午呢必须强制午休，全程代步工具出行，绝不自己走路。再有就是不去追赶一些网红的打卡点，不去攀比各种各样的旅行的行程。是的，这些年好像旅行的博主越来越多哈，这是一件好事，这样能够帮我们发掘更多那些更小众的一些旅游的景点。而我们呢，也在这样一些啊旅行博主的培养下，也开始慢慢的学会了做攻略。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那种挑战的底层啊，是会慢慢的叠加起来的。所以你也会学着像他一样去不断的打卡，去不断的去积累你旅行的成果。我们今天回想一下，这是不是一个执念？所以我反而倒觉得这样的一种窝囊旅游挺好的。它好在哪儿？就是让你专注当下你看到的这个风景，专注你自己的体感，专注放松，这样的一种旅行的感觉，你有多久没有过了？

这首歌很有意思吧，来自于娇妍和璞玉带来的感觉。感觉这个词似乎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猜不透摸不着，就是一种内心生出了直觉跟主观的感受啊，有时候觉得是一闪而过的那种情绪，对吧？刚才的这两位歌手通过音乐的方式，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内心深处那些很复杂很复杂的情绪。音乐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就把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用音乐的方式帮你界定了一下。不盲从自己的每一次情绪的冲动哈，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对吧？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你要学会去分清你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的现实。在很多时候，当你只有立足于当下，你才会发现真相，而你只有发现了真相，你才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盛夏里，我们听着这样一首来自好像身在春天的歌，来自赵晨曦声音片和龙溪音上带来的望风吹，希望这一阵风可以带走所有的烦恼。

这首歌很有意思，名字叫 Love Like a Hobby， 把爱当作爱好。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提问哈，就是他把爱情当成是一项爱好，投入所有的时间。他在问自己说，如果我倾尽自己所有的人生，那还有什么会真正的属于我。然后他自己也说了，如果不虚度那些夜晚，我本该活得更加的通透。比如说可以弹吉他啊，这个吉他技艺就很精湛。比如说我可以非常流利的去讲出法语，去活成那个耀眼的模样。我需要有什么事情拦住自己？我想其实在某一些智慧的事情上，我们中外都是有一些可借鉴或者说相通之处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拦住自己，这是要做什么？要停下来呀，要看一看自己现在正在投入很多很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值得，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真正值得去做的。就像刚才在这首歌里说，把爱人把被爱变成一种戒不掉的习惯，你明明感受到了是一种内耗，一种消耗，可是依然是难以抽身。所以生活里面我们不需要很执着地强求别人给予我们一段持续的那种爱，我们需要放下那种向外去索取的执念。你只有先看见了自身的完整，看见了自身的价值，你才会好好地拥抱此时此刻的自己。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放下执念，活在当下。

0: phone. King size bed covers, but I sleep alone. All of these lovers, but no one to hold.
1: 听完刚才的这首歌，我相信如果你在品味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他执念了。他执念的什么？ I just want someone to love me. 我只想有人好好爱我。就是在人群中，我们会有想要被人好好爱着的那个渴望，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向外去寻求一些认同，寻求一些偏爱，依靠他人来填补一些内心的空缺。亲密关系是很多人渴求的，总觉得我们应该要拥有一份相对完美的亲密关系，然后才能够填补我们长久以来的那种孤独。可是你知道吗？孤独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所以我们不需要依靠他人去消解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试着去接纳这样的一个情绪。你在当下，你感受着那种独处的状态，你学会了自我的一种陪伴，你才能够平和安稳地活在每一个当下。如果不可以的话，借助音乐吧，音乐它真的是个好朋友。最近这段时间我很喜欢这样一首来自尼泊尔的一首小歌。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想到喜马拉雅山脉吗？你有想到那个有着高原红的女孩站在山坡上唱歌的那个样子吗？这首歌是尼泊尔获奖的一个同名短片的配乐，演唱者呢是在喜马拉雅深山里四位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山区的孩子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会听到尼泊尔很传统的一些乐器，比如说有班苏里、竹笛，包括一些本土的手鼓，就是这样一种干净空灵的童声和苍凉的现实故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所以这也是最近全网很刷屏的一首治愈性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活在当下。

这首歌最近的出镜率很高，我想用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合适不过。这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好温和又很直接的一个提醒，对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沉溺于无法修改的那个过往，也在焦虑还没有到来的那个明天，可是唯独忽略掉了此刻我们可以触手可及的这个此刻。我想只有当下耳边你听到的这个旋律，你身体里真实的那个跳动的心跳，才是完完整整属于你的。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妈妈，你看，船来了。
1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炎炎夏日，进入三伏天之后，大家都想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但是偏偏有些朋友一开空调就手脚冰凉，浑身发冷，关了空调别人一身大汗，自己反而觉得温度合适。这样的朋友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吐槽的办公室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待的办公室别人总会觉得太热。可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体质寒凉还是气血太虚？对于健康有影响吗？该如何调理？为您邀请妇科主任马小娜和您说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
15: 这个夏天怕冷，但是检查的时候各项指标都没问题呀。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先来说一说，为啥呀？这做了检查，可能也做了一些化验，检查了这都挺好的，但就是怕冷。这跟咱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阳气的问题、气血不畅的问题有关系吗？
16: 有关系。他现在呢就是做这些西医的这些检查，虽然说没有问题，那只能说明他现在呢没有发生器质性的一些变化。
15: 嗯。
16: 那他还是有一些功能方面的一些失调，让他感觉了不舒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15: 哦，就这时候还在量变的过程，还没引起质变呢。
16: 对对。如果说呢他平时呢像刚才您说呀，喝点姜枣茶呀，
15: 对，
16: 然后注意保暖啊，这样呢是可以的，可以把他这个病情呢延缓发展。
15: 嗯，
16: 这样是可以的。
15: 嗯，
16: 但是呢如果说他这种情况时间太久了，比方长期生活在这个特别冷的这个空调环境里边，后面呢总是感觉全身怕冷，并且呢有其他的不舒服啦，
15: 嗯，
16: 比方说受点凉肚子就疼，大便也是溏的，全身呢也觉得没精神，萎靡不振的，我们一看舌头又大又胖又嫩，像这种情况，那它就是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变化了，那就马上要看医生了。
15: 所以说这个朋友现在我们可以给您判断的是，有可能我们器质性的病变还没有出现。
16: 对。
15: 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一直特别的怕冷，咱又没有很好的得到纠正的话，那有可能就会。

0: 月经过少，哎，而且呢面色也不好看，看她整体的这个肤色呢就比较暗沉，
1: 嗯，
0: 那将来呢也可能导致不孕症。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需要注意，尤其是女生，
1: 嗯，
0: 特别要注意防寒保暖。
1: 嗯，而且刚才说了嘛，我们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脾胃功能出现一些异常。其实不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脾胃后天之本啊，这脾胃功能受损了，咱们消化吸收不好了，这很多器质性病变自然而然可能也就找上咱们了。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要小看它。虽然我们今天说了很多都是女性朋友在夏天的时候由于月经的问题、生产的问题伤害了我们的阳气，容易出现夏天怕冷，但不是说男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男性可能由于生活习惯的这种不好，也有可能损伤了阳气，在夏天他也是这种别人觉得合适但自己特别觉得凉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去干预一下的。刚才马主任说了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就需要去医院找医生，这就是我们不光是自己感觉到凉，甚至出现了一些伴发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大便的溏稀，我们可能会出现萎靡的情况、月经不调的情况，这些都是一些信号告诉大家这时候我们得去就医了，是吧？
0: 对对，
1: 嗯，那男性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这种预警信号吗？
0: 男性朋友也一样，就是像一着凉很多人就容易腹泻呀、啊、像这种肠易激综合症啊，同样的也是因为这个脾阳受到损伤引起的。并且呢好多男生呢还容易就是出去我打个球啊出了一身大汗，然后回来就进入这个凉水的这个淋浴房里哗一冲、
1: 啊、
0: 其实这样是最不好的、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时候他刚出汗，他的汗毛孔正在打开着，如果你用凉水或者直接进入这个非常凉的这种空调的屋子里，那这个阳气呢就直接进入这个体表，对人体的阳气造成了损伤，那对他将来呢时间久了也会留下一些隐患。
1: 嗯，所以男性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阳气旺，这个就可以肆无忌惮冲个凉水澡什么的，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了我们的阳气，有可能今年不怕冷，明年就开始出现怕冷的情况了，这真的是有一个质变到量变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嗯，还有这个80407这个朋友说了，我的小腿比较凉，脚心也怕凉，晚上睡觉都得穿着袜子，这也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半身凉啊，上半身热、
0: 嗯、
1: 下半身凉的朋友，这可能就和我们的气血不畅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多运动运动调节一下。还有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是办公室一族，白天坐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刚才马主任说了多运动运动，坐个一个小时的时候起来活动活动，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阳气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运化。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由于工作的条件他限制没有办法经常活动，比如说很多的司机朋友，还有一些工作岗位确确实实比如说主持人，我们一个节目如果是一个半小时的话，我们一直得坐在这儿，我们没法起来运动。像马主任有没有一些好方法能够帮他们去解决我们说运动不足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那我呢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1: 嗯，
0: 你可以通过按揉一些穴位
1: 啊，
0: 这个坐着就可以、
1: 啊、
0: 像我们手腕上这个手腕的这个横纹中间，
1: 嗯，
0: 这就是一个这个阳池穴。
1: 哦，就是手背，
0: 哎，
1: 和我们胳膊交接手腕的这个位置。
0: 对，这大家都有一个纹儿、
1: 啊、
0: 就这正中间按揉，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你坐着就能干
1: 啊。
0: 再有呢就是。
1: 这是一个什么穴位啊？
0: 阳池。
1: 阳池。
0: 嗯
1: 嗯。
0: 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紧贴着你的手。那我们的这个合谷这儿隆起最高点。
1: 啊。
0: 这是合谷穴。
1: 啊。
0: 合谷穴呢是脾胃的这一个脾胃经的一个穴。那是按揉这个穴位也能缓解我们的这个手脚冰凉啊，因为它是阳经的这种穴位。
1: 嗯。
0: 那如果说我这个能站起来
1: 啊，
0: 其实呢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站起来就是两脚并拢，
1: 嗯，
0: 然后呢把脚跟抬起来，脚尖着地，
1: 嗯，
0: 维持几秒钟，3秒钟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往下跺脚。
1: 哦、
0: 就你的脚后跟往下沉，
1: 就是把我们的脚后跟先抬起来，然后再蹲在地上。
0: 对，就这意思。但是呢你这个脚后跟呢抬几秒，这样反复的去跺这个脚后跟，这样呢也能激发我们的肾阳，每次呢就10到20次。 你

0: 天做几次也可以啊、
1: 哦、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中医说的什么点脚法、嗯、
0: 对
1: 哦，这是一个我们养羊很好的一个办法。
0: 对，
1: 这个方法是不是对于比如说脚特别怕凉的朋友，像刚才那个80407这个朋友就特别的适合。
0: 是
1: 啊、嗯，刚才我们说了手上其实有穴位，我们可以通过按摩的方式来缓解，我们的脚特别怕冷的朋友也可以点脚，但是点脚这个方法不光能够缓解我们脚怕冷，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阳气生发都是有好处的，手脚冰凉可能都有缓解的效果。
0: 是的，
1: 因为它作用在我们的脚部，可能我们的脚会最先感受到阳气的生发，可能会缓解脚怕冷的情况。
0: 嗯，
1: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些穴位的按摩方法，大家可以在我们不方便运动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像刚才说的手上的这个按摩，大概比如说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说点脚的话不用特别多，大概20次左右就可以。
0: 嗯，
1: 那手呢，我们按摩得按摩多长时间啊？
0: 一到两分钟就可以。
1: 啊、嗯，这两个穴位咱们可以交替，比如说这次按着我们的这个合谷，
0: 嗯，
1: 下次我们就可以按另外一个穴位了。
0: 对，阳池。
1: 阳池啊、嗯、这两个穴位您可以交替。这个比如说左右手都要按吗？还是说就按左手，男左女右？
0: 左右手都要按。
1: 交替按。
0: 你可以左手按你的
1: 右
0: 手，右
1: 手
0: 按你的
1: 左
0: 手。
1: 啊、哦嗯、其实这就是告诉大家在不方便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我们缓解。但是不是能运动的话还是尽量得运动。运动起来之后、嗯、我们的气血运化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夏天您别觉得哎呦外面那么热就别运动了，咱避开中午最热的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早晚咱有空的话还是多运动运动，别出大汗、嗯、是不是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出汗实际上是以微微汗出，这样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出大汗呢
1: 也伤阳是吧，
0: 伤阳气。
1: 我就得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现在确确实实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养生保健和运动了，很多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想维持一个好身材，所以这个时候狠狠运动，大汗淋漓其实也是伤害我们阳气的一个方法，尤其是本来就怕冷的朋友，那这时候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微微出汗就行，别大汗淋漓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我们除了刚才这些穴位啊，运动的一些方法，我们再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食养的方法，马主任，有没有一些食养的方法能教给大家？刚才不是有一个朋友说到了这个可以用姜枣茶，您说在办公室里面如果特别怕空调冷的话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1: 咱们来介绍一下吧，比如说有哪些食养的方法或者是代茶饮能够推荐给这些夏天手脚特别怕冷的朋友。
2: 像刚才那个朋友呢，他说的这个姜枣茶每天煮一些喝也可以。再有呢，像这个桂圆红糖啊，这个泡水喝也行。像有一些
1: 桂圆和红糖就行。
2: 可以，桂圆也是一个温性的这样的一个食材。那把桂圆呢和红糖啊一起冲水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我怎么听起来也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比如说经期就是生血，如果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
2: 可以可以，
1: 再加点红枣就更好了。
2: 对，但是夏天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喝这些温性的这些食物，最好是早晨。你别大中午本身就挺热，你再助热那也不合适。
1: 容易生火了。
2: 对。
1: 好，我们可以用姜枣茶还有桂圆加红糖，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在夏天去调理生发我们的阳气，缓解手脚冰凉的一些代茶饮，您不妨试一试。而且这个代茶饮我听起来都觉得挺好喝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很多上火的朋友，我们推荐这种代茶饮往往都是一些偏寒凉的药物，好像都是偏苦的，味道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偏温性的这些代茶饮感觉都挺好喝的，甜丝丝的这种。
2: 是的。
1: 大家如果在夏天的时候怕冷可以试一试。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自己的老公夏天特别怕热，他说我觉得没那么热呀，他满头大汗的，就想问问是不是怕热，也有可能是身体有问题。怕冷我们刚才说了有可能是阳气不足啊，气血不畅，特怕热呢？
2: 这个呢也未必说人家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刚才我们也谈过
1: 有体质的差异。
2: 有体质的差异，因为本身男性和女性呢就有不同。男性呢他就是这种阳气比较旺盛，如果说呢他就是简单的怕热，比方说他进入一个这个凉爽的环境里啊，马上这种热就能缓解。这就不是大的问题。
1: 就是不管是怕冷还是怕热，您进入到一个相对冷或者是相对热的环境，我们怕冷怕热的症状就能消失，那就没太大问题。
2: 对，
1: 进去很久都缓不过来，这可能是一个提示。
2: 对，你比方说这个朋友她老公呢，如果说就在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也经常大汗淋漓的，并且有其他的一些像口干口苦啊，这个大便味儿也比较重啊，并且呢就是出的汗呢也比较黏腻，这些情况那他就有问题了。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找医生去看一看了。
1: 这是不是就属于已经有火了身体里面？
2: 对，是一种湿热的一种状态。
1: 好，所以你得看看你老公这个满头大汗到底是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特别害怕，因为他描述说自己觉得没那么热，但是老公满头大汗，我特别害怕的就是这个朋友自己是属于我们今天说阳气不足的这一类，他可能觉得温度合适，其实温度已经挺高，这个味道特别的重啊，出汗发黏啊，口苦啊，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湿热的表现，如果有的话可以去求助一下医生，怕冷怕热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件事儿。
2: 对，
1: 好。
2: 其实夏天呢确实是养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0: 节。
1: 嗯，
0: 其实呢，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晒太阳。
1: 嗯，
0: 用太阳晒太阳呢，就晒背
1: 啊。
0: 那我们背人的这个背部呢，是这个督脉循行的这样的地方。
1: 嗯，
0: 那督脉呢，又是诸阳之本，所以呢，我们每天找时间晒晒太阳。但是您别大中午的出去晒，选这个上午就9-10点钟，
1: 嗯，
0: 下午4-5点钟这个时间呢，哎，站到外边晒晒后背，也别晒的时间太长，10到15分钟，觉得后背微微的发热了，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之前啊，确实流行过一段时间晒背，因为很多的朋友也在网上分享自己晒背的这个方法。我还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为了晒背，把衣服脱了，整个后背露出来然后晒。这个马主任，我们比如说穿着衣服晒，是不是也行？不一定非得把整个后背都露出来吧？
0: 其实可以的，因为只要我们不是在玻璃里边，我们就直接站在外头，
1: 就是阳光能够直射的时候，
0: 是没有问题的。你想，紫外线它的穿透能力是很强的，为什么我们在外面要打遮阳伞呢？
1: 嗯，所以说咱穿着衣服晒也没问题，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中午最热的那个时间段。这时候去晒有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况。
0: 是的。
1: 嗯，而且是不是比如说下完雨之后咱们也别晒，那时候湿气比较重，太阳一出来湿气一蒸腾，反而有可能让湿气侵袭我们的人体。
0: 对。
1: 嗯，好，所以晒背可以。那除了晒背之外呢，因为现在艾灸也特别的流行，像艾灸很多的朋友说，哎呦，膝盖比如说受凉了受风了受寒了，艾灸一下特别的舒服，温温热热的，这是可以用来养阳的方法吗？
0: 可以。尤其是这个针对女性朋友来说，这个艾灸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当然男同志呢，如果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又怕吃凉东西的，这样那现在艾灸呢也是一个这个去除寒邪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也特别简单，就是像我们那个艾灸盒，
1: 嗯，
0: 直接扣在肚子上，像肚脐啊这个周围，
1: 嗯，
0: 因为关元啊气海啊这些的穴位都在肚脐周围，你在家就可以做。
1: 嗯，
0: 每天呢灸上30分钟左右，但是不要烫着。嗯嗯，
1: 就用一个艾灸盒。而且我们之前不是还教大家吗？如果是比如说寒邪入侵体内的话，隔姜灸也挺好的，
0: 也可以。
1: 对，就是切一片姜，也不用特别的厚，大概就是一个硬币那么厚，大概的一块生姜放在肚脐眼上，然后再把这个艾灸的那个灸条放在这个姜上面。然后来灸，其实也可以。
0: 这个呢，要求的技术含量比较大，
1: 有点高是吧？
0: 如果说这个隔姜灸呢，还是尽量到医院，因为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容易烫伤。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用的那种艾灸盒，其实它那个更好操作一些。
1: 嗯，它其实就是把艾灸的那个条，艾灸条它架空了，跟我们的皮肤
0: 点燃了，扔在那个盒子里，
1: 盒子里面跟我们的皮肤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
0: 对，
1: 这样不容易烫伤。
0: 是的。
1: 嗯，如果直接接触皮肤的话，确确实实是有可能会有烫伤的风险。这是艾灸啊，晒背啊，这告诉大家了，都可以作为我们夏天养阳的一个好方法。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哎呦，浑身都觉得凉的朋友，其实在夏天的时候阳气不足，咱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在三伏天的时候好好养养阳。那是不是也可以泡泡脚啊？切点生姜煮水泡脚，这是不是更简单更易行？
0: 对于脚容易凉的人，其实泡脚呢是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泡脚呢，它也能激发我们的阳气。因为脚底，比方说涌泉，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我们那个把脚呢放到这种温热的这个药汤里边，然后底下呢再放一个东西去搓搓这个脚心。因为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筋膜球，你可以放到这个脚底下。踩一踩，这样刺激刺激我们的这个脚心脚底，
1: 嗯，
0: 这个穴位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啊、哦嗯。泡脚也可以，足底的这个按摩其实也可以，
0: 嗯、
1: 而且足底按摩买个筋膜球什么的、嗯，而且现在好多泡脚盆其实底下也有那个凸起的，咱们也可以用力的稍微踩一踩，刺激一下我们脚底的这些穴位，都有助于缓解咱夏天的时候手脚冰凉，尤其是脚怕凉的朋友，嗯。
0: 嗯，
1: 泡脚的温度也提醒大家别太高啊，40多度的水温就可以。很多的朋友都要把这脚泡得通红通红的，其实我们说这不行。
0: 对，40度就完全可以了。
1: 嗯，好。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几位藏家的收藏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紫檀的收藏。紫檀是一种稀有木材，又叫青龙木，一般分为啊大叶檀、小叶檀两种。首先要说明啊，属于紫檀属的木材啊，种类特别多，但是在植物学界呢，公认的紫檀只有一种，檀香紫檀，俗称就是这小叶檀。小叶檀呢是紫檀当中的精品，一般所说的紫檀就是这小叶檀啊。它的生长期非常缓慢，每100年呀才长出3厘米。常言道呢还叫十檀九空，最大的紫檀木啊直径仅仅啊也就是20厘米左右，8、900年乃至上千年才能长成材，所以您想想这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国自古以来呢就有崇尚紫檀之风，是最早认识开发紫檀的国家。我想啊，每个作家都会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一张紫檀的书桌。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呀、啊、我给您讲述讲述。读书人写字作文的时候啊，最关心的就是这张书桌。娄耀福先生使用的大叶紫檀书桌，虽然说不是明清的古物，却仍为最喜爱的家具之一。娄耀福和殷惠芬在这张书桌上是文思如涌，伏案而坐，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哎，这就是喜爱这张书桌的主要原因。每当看到自己有新书问世的时候，新作见诸于报刊，哎，他们呢就会感念这张书桌。喜爱这个书桌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啊，这两口子参与了他的设计。他的器型啊，在这世上是独一无二。说起这张书桌的来历是颇有意味。褚遂敖那时候在上海市文联任秘书长， 介绍了娄耀福，认识了如今在央视寻宝节目当中频频亮相的著名文物鉴赏家蔡国生。蔡国生当时在国家文物商店供职，能写一手的好字。殷慧芬就说了，说那时候啊，他这办公室里到处是他的字儿，随便拿。哎，娄耀福先生家里头查室这墙上挂的那幅隶书《松下问童子》，就是那时候啊随便拿来的。蔡国生说他认识上海老城乡一个姓冯的家具制作商，自己能设计，更主要的是他呀最近进了一批紫檀的木料，说你们呀可以请他去量身定做。娄耀福先生说好啊，就请他呀做这张书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蔡国生带着娄耀福跟他的夫人去老冯在豫园商城的殿堂。这豫园呀对于从小在黄浦江畔长大的娄耀福并不陌生，儿时的记忆呢基本就是老城隍爷呀、元宵灯啊、油豆腐馅粉汤之类的小吃。成年以后呢，娄耀福去嘉定谋生，回市区啊基本都是探望年迈的父母，很少光顾这豫园。没想到这里的古典家具市场，哎，也是颇具规模。这老冯不仅卖旧家具，店里的一对老红木小姐椅也是被娄耀福一眼相中，跟椅子配套的茶几器型也美，两椅一机开价4700，还合辙押韵。哈，这老冯说，说这是朋友寄卖的，说要不然的话你们既然是蔡老师带来的，咱们还能便宜点。这娄耀福先生因为喜欢，也不再三的纠缠，定下之后就直奔他的工厂。这工厂啊离这豫园不远，在一条叫青莲街的小巷子里边，车开的弄堂口就没法再往前开了。厂房啊租的是旧民居，有天井有院子，似乎啊也有点年份。到了夏天，十来个木工的漆匠忙着各自的活，有锯木的，有抱板子的，也有雕花的，也有油漆的，光着膀子是汗流浃背。院子里边大堆的木料，蔡国生说，说那就是紫檀。娄耀福当时啊对木材是一窍不通，判断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掂重量，沉甸甸的就是好料。娄耀福端了下工人正在制作的半成品，果然够沉，又看见地上的木屑也是紫色，就认定是紫檀无疑，要求老冯啊做一张书桌。老冯就问说，您想做一什么样式的呢？娄耀福一时也说不上来，拿起了图册大概的翻了翻，没什么太满意的。突然就如同了灵光闪现一般，脑海当中突然想起了与红木椅配置的茶几，就说了，说您啊就按那茶几给我放大吧。老冯特别吃惊的看了看娄耀福，略略思索，是频频的点头，嗯，好好。殷慧芬听了呢也是推波助澜，您可只能给我们做一件，别人要做一模一样的那得需得到我们的同意。这一句话就让娄耀福这两口子获得了此桌样式的专利权了。敦厚的褚水鳌一直默默地看着娄耀福两口子跟老冯的交涉，这时候笑眯眯的可就说了一句，哎，我要是也想做一个呢。水鳌那时候刚在鲁班路定下了一套临江的新屋，也计划了如何装修。娄耀福跟殷慧芬异口同声地说，老楚除外。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啊，我给您讲述讲述。老冯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校，许多家具啊都由他自己设计。他拿出纸笔来，很快啊就画出了书桌，比如他设计的三个抽屉，其回纹花纹跟桌面下边的牙条纹连为一体，粗一看让人分辨不出来啊哪是抽屉。在桌腿的处理上啊，娄耀福坚持要求有弯度。老冯很无奈地摇着摇头，哎呀，你这个一要求腿一弯，我得用多少料啊。在定具体尺寸的时候，娄耀福见识了一种风水尺，每个刻度上边都标有吉凶祸福。他的这张书桌高81公分，桌面长158公分，宽80公分，理应啊为大吉大利的尺度。牙条中间为草龙纹，选择草龙纹饰啊，主要是因为娄耀福的儿子生于1976年属龙，两边的回纹简洁流畅，哎，他也是特别的喜欢。2年之后，这褚水鳌迁新居，邀请娄耀福、殷慧芬还有书法名家张森夫妇去做客。娄耀福环顾家具摆设，还真没看见啊跟他那张书桌一样的东西。他选用的呀是台湾青木堂的家具。青木堂的家具呢堪称现代东方家具的经典，很美，水鳌也很有眼光。但也是由于这水鳌对青木堂的青睐，嘿，娄耀福家的这张书桌啊倒成为了世上的孤品了。又过了几年，娄耀福在古典家具方面的朋友越来越多，重辉堂店主汪顺富跟娄耀福夫妇啊交往破密。一天他到嘉定，在娄耀福书房看见这张桌子，眼睛一亮，嘿，这是好东西。小汪啊经营古典家具前是木匠，老家呢在徽州，认识各种木料材质。娄耀福就问他说，这是什么料啊？他毋庸置疑，大叶紫檀，您当年花了多少钱呀？娄耀福说9000，我现在花30000拿走，您瞧怎么样啊？你把它搬走喽，我这文思可就枯竭了。哎呦，那我可不敢搬，我们都喜欢读您的文章，盼望着您多写呢。这小汪啊笑嘻嘻的，哎，话里头啊还含着几分的祝愿和期待。从木质而言，大叶紫檀的手感细润程度低于小叶紫檀，油性呢也小于檀香紫檀，但作为硬木，它仍然是很优良的品类。这张书桌，娄耀福揣测着现在的市值早就已经超过30000了。再一细琢磨呀，他已经分明是娄耀福文字生涯当中密不可分的伴侣。殷慧芬和娄耀福的许多作品都源自这张书桌，并且如今仍然每天在这桌前坐上大半日，面对着他美丽的木纹思考，并源源不断地书写着尘世的悲欢，人生百味。这价值啊那是很难用金钱估算的。
3: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4: 哦，
3: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4: 啊，
3: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4: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3: 哎，
4: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3: 嗯，
4: 自得其乐。
3: 哎，
4: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不仅有家具，也有文房杂项和手把件供人收藏，曾写出古则出瞻。

0: 秘书的周养东啊，是一位医学博士，但是他呢收藏成癖。其实啊，他还是名人之后著名医学家、社会活动学家吴阶平的后人，曾经写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等名著的现代文学家周立波呢，是他的爷爷。那么他收藏这紫檀小镇尺有什么故事呢？2006年的6月，周养东到北京古玩城啊闲转，一路上也没什么收获。后来在这儿啊，碰见了开店的焦俊广先生，两个人一通的寒暄，也看了看啊他新得的宝贝。这位焦俊广先生过去呀主攻玉器，现在由于这玉价飞涨，进货可不容易了，所以改行买卖古玩杂项了。周养东看见一个紫檀的笔筒，一问价，好家伙，吓了一跳，比过去啊涨了好几倍。最后挑来挑去，挑了这么一只啊紫檀的镇尺，上面呢原来啊有镶螺钿的地方，螺钿掉光了，剩下个凹槽在那儿。螺钿是什么呢？螺钿就是指海里的贝壳，取啊它这个五彩闪光的那一面做装饰。周养东就问他说，这多少钱呀？这焦老板说了，说最少1000。要比起过去说1-2百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来讲啊，确实是贵了不少。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熟人，总得捧捧场嘛，所以这个周养东就把这件东西买下来了。过两天再看这镇尺，虽然是老紫檀料，而且啊棱起的还不错，但是图案简单，花鸟组。如果镶好螺钿呢，是什么样呢？是一只梅花，树枝上面停着一只喜鹊，这寓意啊叫做喜上眉梢。但就是请人重镶上螺钿，说白了档次也不高。螺钿配紫檀，白配黑，怎么看怎么有点土财主那意思，文人气儿啊有点缺失。这时候呢，这周养东倒觉得呀，1000元得到的镇尺鸡肋一般，藏之无味，弃之可惜。有这么一天，周养东整理他自己的一些玉器配件，发现啊有一盒鹤顶红碎料片。这鹤顶红啊其实是一种鸟的头盖骨，有人说呢是丹顶鹤，有人说呢是盔犀鸟，都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现在都属于禁止猎杀的东西。这种鸟的头盖骨啊呈正黄色，还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或者粉色的角质层。这传说当中这鹤顶红摸粉是剧毒的东西，应该属于误解。所谓鹤顶红与孔雀胆都是草药，泡酒食用有剧毒，因为一个呈红色一个呈蓝色，顾名啊鹤顶红和孔雀胆。试想如果说这鹤鸟的头骨或者孔雀的胆囊都有剧毒，那这鸟怎么活下去呢？那么这盒鹤顶红原料是几年前啊从中国工艺品外贸公司买到的，是几十年前的存货，现在啊早就不允许进这种货了。看到这盒鹤顶红，周养东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用各色的鹤顶红来镶嵌那只小紫檀的镇尺，效果一定不错。挑选了一些料片，找到了刻竹高手汪成先生，将主意说了说，他认为此举可行，也愿意啊动手制作。周养东啊就选用了这鹤竹嘴上黑白相间的部分作为了树干，取红色及粉色的鹤顶红制作这梅花和梅苞，取黄色鹤顶红顶骨制作鸟身，取赤红色部分鹤顶制作鸟嘴。在填刻当中啊不断的商量，同时还得更换料片，工程不大，但是极耗功夫， 汪先生不厌其烦赶了一个月这才完工。完成的作品啊特别的美观。因为料镶下去之后啊表面一溜平，镶嵌并不高出齿面，所以啊给人家摸上的感觉也是极其的平滑。呈犀角黑、蜜蜡黄、象牙白、珊瑚酱、宝石红的五色鹤顶红镶嵌，配上紫黑的紫檀基底色，的确是不同凡响。那只黄身红嘴的报春鸟登上了梅枝，在这残冬的红梅上报告春天的喜讯，还暗合着喜上眉梢的吉语。五色的鹤顶红百宝镶嵌呀，比起朕齿原先的罗甸镶嵌，那档次可就提高了不少了。懂行的朋友们但凡看过的都说，嘿，周养东，周养东，你这件东西修改的好啊。和设计制作和修改紫檀藏品不同，有一位天津的藏家张宝和呀，收藏紫檀家具属于捡漏了。这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2: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只有两个字儿，避暑。我们会分很多个方向，你比如说山谷，或者说有水系的地方，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绝对海拔啊，到底会有哪一些地方让我们能挑得出来在夏天呢是避暑胜地，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们在今天介绍是在夏天，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要聊一聊理论问题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它就那么的热呢？到底热是咋形成的呢？来，
6: 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5: 重庆
6: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5: 对，
6: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5: 发达，
6: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5: 蒸汽
6: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这个空气流通不是很顺畅，所以热量呢就散发不掉。大部分城市都是类似，不过像这个武汉呢稍有特别，就是它水确实太充沛了，所以蒸发量太高了，同时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非常热的这种感受。另外热呢，一个是绝对温度，另外一个就是体感温度。体感温度热不一定是绝对温度高，但是它是湿度比较大。
5: 对，
6: 湿度一大以后，大家这个体表排汗能力变差，所以就会感受到非常的不舒适。
5: 对
6: 啊，这个就是一个综合影响。所以在这个开始呢，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热。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能够躲开这一部分地势影响和地形影响的这些区域，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避暑纳凉的这些目的地。
5: 这也就有迹可循了，同时呢规律性也就非常的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

0: 越来越多啊，因为自由行啊、自驾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发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1: 对，
0: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那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家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1: 对，
0: 就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1: 对。
0: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就是那种小车呀，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1: 对
0: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博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
1: 西南呢，其实如果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啊，温度下降 0.6 到 0.7 摄氏度。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 0.6。高一点呢就 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0: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1: 对，获得了这个凉都，中国的凉都。
0: 对。
1: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0: 晚上就更冷。
1: 对，晚上15-16度。
0: 啊，正好适中啊。
1: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啊，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12度之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
0: 对。
1: 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相对干燥一点儿，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0: 啊，就不会暴晒，
1: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区呢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白天24-25度、23-24度，晚上呢15-16度，
0: 这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1: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以六盘水为中心，周边还有好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
0: 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1: 对，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3-4天。
0: 对，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1: 对，
0: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它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1: 对，
0: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的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1: 对，
0: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1: 对
0: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哈，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就是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好像闻名遐迩。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忽悠忽悠就上来了？
1: 贵阳其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0: 就相对湿度，
1: 相对湿度也得在70%-80%。
0: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下来。
1: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0: 有风，
1: 对，有风，50%-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呢，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2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北，
6: 贵州西部
5: 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是最典型。
6: 对
5: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6: 对
5: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就1000多少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6: 1900到2000
5: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绝对海拔上来讲，首先我不管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6: 对，
5: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6: 对，
5: 但是高的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6: 对，
5: 对吧？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6: 对，
5: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6: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利，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因为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80%，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一到晚
5: 高原嘛，
6: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刚才咱们提到重庆为什么它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较容易它储存热量比较大，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到昆明呢，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风一吹降下来之后，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24度、22-23度的一个气温。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要降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5: 对对对，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6: 对，
5: 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啊，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
6: 对，
5: 这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避暑的圣地，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6: 对，
5: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6: 对，逐渐呢大家这2年开始向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
5: 住一住
6: 啊，住一住。抚仙湖沿岸的这个东西两岸，这种设计师民宿还有主理人民宿啊，特色的设计感非常强，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目的地休息个2-3天。像这个季节呢，因为它离昆明很近嘛，从长水机场落地以后就直接开上车1个多小时。这种周末的度假休闲，目前在这个夏天我看到的这种趋势还是挺明显的。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5: 就是很安静。
6: 对
5: 啊，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 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6: 对，
5: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人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
6: 嗯，
5: 作为旅游城市，它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6: 对，
5: 是吧？
6: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
5: 嗯，
6: 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5: 啊，对
6: 啊，
5: 对，
6: 它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5: 嗯、啊，对啊，对啊，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6: 对，
5: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6: 对，
5: 也是非常凉快、
6: 嗯、对、嗯、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空气流动比较大，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很多的城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雪山周边啊，这些城市高原城市，它植被覆盖率就会降下来了，
5: 对，
6: 没有那么高的植被覆盖率，这样的话这种造氧的机制还有它的这个日照的条件就会变差，大理呢这边植被覆盖比较高，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同时还比较凉爽，比较干爽，
5: 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啊、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6: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5: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6: 不算太冷，也在零度上下。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
5: 很幸福了、
6: 对，很幸福了、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整体感受非常不错，它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看建筑、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5: 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就是它就有点像海岛，就是它会比别的地方显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6: 对，
5: 就是由于它那个它腐烂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当地呢也好收拾，而且很容易就显得生机盎然，不会你稍微那个疏于管理了就会显得特脏，就是呕出来的那种味儿在那儿很少见。
6: 对，这就是植物落叶腐殖质还有这个微生物种群数量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之后这种都会变少，
5: 对，
6: 而且空气当中这种浮尘也会变少，一到高原之后大概都是这种裸露山体和岩石结构，浮土早就被吹没了，剩下的就是植被还有被这种草坪覆盖下的这种固化的这种土质，
5: 对，
6: 剩下其他就是湖面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浮土的话，没有腐殖质，没有浮土，整体就会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5: 对，也好打理，
6: 好打理，
5: 就是所有人在那儿住的人也都很省心，不用怎么弄就显得很干净。
6: 对，
5: 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这大理它每年的旺季是夏天还是秋天？
6: 哎呀，这个
5: 好像一年四季都行。
6: 这个三个季节人数相对比较平均，暑假呢会达到一个高多一些。
5: 就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跨越山海去看的，人家本省的人哈，
6: 对，
5: 人家也有去那儿的，而且人更方便。
6: 对，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所以全国都会向那儿汇集。
5: 对，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如果想带孩子去哪儿，真的是休闲度假哈，可能这也是第一个选择。其实玉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儿，也是近两年来
6: 对
5: 这个非常火热的地儿。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数据是， 它还在爬坡期，
6: 对，
5: 也就是人绝对值上讲绝对不会像现在的一些云南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那么的多，
6: 对，它可以逐渐做到洱海啊泸沽湖的一个平替，
5: 真的吗？
6: 厉
5: 害。
6: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说大家无论
5: 风景差不多吗？
6: 风景差不多，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5: 它离昆明近，
6: 对，离昆明近啊，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5: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6: 对对对，
5: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6: 对对对，
5: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6: 对，
5: 它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哎又秩序了一些啊，
6: 对，
5: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
6: 对，
5: 每年都不一样，
6: 对，
5: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那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6: 对，
5: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6: 对，
5: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落地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也会在路线上多加这么俩地儿啊，应该是不虚此行。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跟大家说说大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4: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大蒜。大蒜也是我们在厨房里做饭经常会用到的，但是大蒜还有很多我们未必知道的一些食疗作用，比如说有人说这大蒜是天然的抗生素。
14: 哎，确实是这样的。我就印象特别深，就记得原来老人说呀，说如果你要在外面出差，就常常怕这个外面饮食不干净，所以呢就是常常就说给个建议，你就多带两头蒜走，就相当于随身带的这个黄连素。而且呢这种做法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就是你吃了和这个生蒜一起吃，虽然可能东西也有点不是说特别卫生，常常就不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因为大蒜本身的抑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3: 这我还真听过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家亲戚他有一次单位组织他们出去旅游啊，然后就到一个餐馆中午吃饭嘛，那种团餐，这一桌的人就都吃了大蒜，剩下那些桌没吃大蒜，结果那些人都腹泻了。这可能是确实是有 疗效的、有效果的哈、啊。它这种就是天然抗生素的这个名字不是虚名啊。
14: 嗯，确实不是虚名，就是现在的实验研究也表示，也是显示出来，就是这个大蒜对于细菌的抑制作用是非常强的，
13: 嗯，
14: 而且能抑制多种细菌，不是一种两种、
13: 哦、
14: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应该说确切点叫广谱抗生素，
13: 广谱的啊，就适合很多个范围、嗯、
14: 对，
13: 嗯，其实换句话说，有的朋友有的时候就爱吃个烤串之类的，嗯，一方面是美味的诱惑，另一方面你又无法抵制这种诱惑，那你怎么办？两害相权，您就带点蒜吧、
14: 嗯、
13: 是吧？
14: 嗯，对，
13: 嗯，

0: 很多有这个蒜汁儿，
1: 嗯，
0: 就是一个方面它是有调味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它确实有杀菌的作用，
1: 嗯，比如说灌肠里头哈，
0: 对对，
1: 嗯，
0: 而且咱们也看到像比如说地震的灾区啊，常常都是有这个每人要多少，嗯，在多长时间之内有这个大蒜的这个配额，
1: 哦，
0: 主要就是因为可能一时间这个抗生素不能供给这么多，但是我们身边上就有非常好用而且也非常便宜的这种抗生素，
1: 嗯，
0: 天然的
1: 食材里头的哈，
0: 对，
1: 唾手可得的，嗯，说到大蒜的这个食疗作用哈，听说如果是血脂偏高的朋友吃大蒜还有好处呢。
0: 是的，就是大蒜有调整血脂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呢，
1: 嗯，
0: 是能够让这个体内的两种载脂蛋白，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然后另外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恢复它们应该的那种比例。
1: 哦，
0: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我们认为高密度脂蛋白，通俗说它是好的脂蛋白，它应该多才对，
1: 嗯，
0: 然后低密度脂蛋白它应该，就通俗说就是它是坏的脂蛋白，它应该低才对。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在查体的过程中，你都会发现它的血脂有问题，常常会吃这两个脂蛋白它的比例失调，或者它的量可能有一些变化，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血脂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对，你都看到它有箭头，或低或高，常常就是该高的不高，该低的不低。但是大蒜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它能够让，该高的高，让该低的低。
1: 哦，
0: 所以这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天天可能去医院，去开降脂药，但是真正的降脂的有疗效，而且非常随手能得到，而且没什么副作用的，
1: 天然的
0: 食物就在我们身边，
1: 就在您家的厨房里。要不我们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呢哈，这里面有很多宝贝，比如说大蒜就有我们不知道的食疗作用。那大蒜听说还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0: 对，大蒜呢是一个含硫的这样的食品，因为您可以去闻一下，它这个蒜的味道是很冲的。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因为有硫在里面的这个关系，所以含硫的这个部分呢是蒜素，然后它本身呢是能够激活人体的这种淋巴细胞的活力和增殖的，所以它对这个人体的这种免疫力是有提高作用的。
1: 嗯，
0: 所以使用蒜，比较经常吃蒜，然后这个确实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1: 哦，那吴浩老师哈，本身是肿瘤科的大夫，我们的资料显示这个大蒜还有防癌的作用。
0: 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因为蒜确实能够去把这个咱们平时日常饮食中因为放的时间比较久出现那个亚硝胺，这是一种致癌物质，把它的这个生成给阻断了。
1: 这个亚硝胺是哪儿来的呢？是亚硝酸盐来的。
0: 对对对。
1: 亚硝酸盐是哪儿来的呢？
0: 亚硝酸盐一般都是就是这个食物放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氧化而成的。
1: 比如说我们放在冰箱里已经腐败的变黄的菜叶里头。
0: 对。
1: 比如说凉拌菜您放了一宿，第二天再吃，这里面可能就有亚硝酸盐的成分。
0: 其实亚硝酸盐并不是说特别可怕的部分，就是在自然界里我们也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是有一点就特别可怕，但是如果它过多，它就很容易在胃里变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是一个引发胃癌的物质，所以亚硝胺，咱们的大蒜就阻断亚硝酸盐变成亚硝胺的这个过程，因此它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抑制肿瘤，预防肿瘤的作用。
1: 所以我们说在吃凉拌菜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凉拌菜要放一点蒜。
0: 对，这个蒜其实入菜，作为调口其实还是使用非常非常广泛的，而且也很受欢迎。
1: 对，您说到调口了哈，我想起一句话叫吃肉不吃蒜，味道减一半。
0: 我觉得是和蒜的这个味道。

0: 味道和肉比较搭配有关系，
1: 嗯，
0: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冲，而肉的味道呢是相对腥膻的，
1: 嗯，
0: 那它的这种味道可能在烹饪的过程中对肉的这种腥膻的味道就有遮盖，同时呢又弥补这个肉的一些香气不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我的印象中一般咱们猪头肉猪耳朵在拌的时候，咱们超市就是给加工的时候都会放很多蒜，
1: 嗯，
0: 而且我们也确实觉得很多蘸蒜的这种调料吃肉的时候这个效果确实是很好，
1: 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哈。
0: 对，
1: 您说您要吃一口红烧排骨的时候再咬一半蒜，那确实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0: 其实咱们就有这种叫弗兰金排骨，
1: 嗯，
0: 就是它其实就是完全是或者叫金沙排骨，那里面金沙就全是蒜蓉
1: 哦，
0: 就是炸焦了的蒜蓉，就是它其实整个的味香型就还是以蒜香为主的。
1: 嗯，就像我们说葱油哈，炸葱油葱香，这是蒜香哈。
0: 对，
1: 嗯，我们还是继续说这个关于大蒜的食疗作用，它积极的作用哈。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舌底生津，有点饿了，是不是大蒜有开胃的作用呢？
0: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个蒜、葱还有包括姜，我们是用作每天就炝锅的这个调料，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这个调料。
1: 但凡您炒菜啊，现在可能就必放什么葱姜蒜。
0: 嗯，这个开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否则也不选他们作为这个炒菜的这个每次必用的这种调料了。就是
1: 如果您胃口不太好的话，不但炝锅可以用这个葱姜蒜，平时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菜的时候也可以搭着这个蒜来吃。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可能是加热了以后，这种蒜啊这葱啊还有姜的这种辛香味儿，
1: 嗯，
0: 刺激食欲的效果更好。
1: 哦，加热之后哈。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要跟大家说说大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说到了大蒜很多的食疗作用哈、它的营养价值。我们也说到了大蒜可以做这个蒜油。有一类这个菜品是蒜蓉系列的啊、很好吃，很多朋友也很喜欢。我知道吴浩老师在家里也经常炸这个蒜蓉。有什么窍门要和大家分享吗？
2: 确实我也很喜欢吃蒜蓉这种口味的，所以在家里做的多一些。我觉得呢，基本上所有只要是味道不是特别明显的这种青菜，就是没有什么味道比较寡一点的这种青菜，都可以非常合适的配蒜蓉。尤其是有稍稍有一点点清苦，这个
1: 芥蓝之类的、
2: 对，这个配蒜蓉效果都是挺好的。
1: 那您是怎么配的？您是用蒜蓉炝锅把这芥蓝下下去呀、还是把这蒜油炸好了，蒜蓉炸好了再淋上去啊？
2: 是这样的，我觉得一般其实蒜蓉的青菜在咱们的饭店里头特别经常的有，基本上是必备的一个菜单上的菜品。但是我在饭店里头点到的就是蒜蓉香气特别浓的这样的做的很好的这种蔬菜真的是不是特别多见。大多数咱们餐馆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炝锅，就炝锅用点蒜，然后完了之后直接炒，就跟清炒的差异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就喜欢吃那种蒜香味比较浓的那样的蒜蓉炒的，所以在家里呢我会先把菜焯一下，然后基本上是个差不多就是熟的，
1: 断生了。
2: 对，就断生了。然后呢再做这个蒜蓉，要把蒜是拍的蒜，要拍的蒜，然后再剁一下就出这个蒜蓉。因为拍的蒜呢它有压力，这个蒜汁儿特别多，所以它这种挥发油的成分就都出来了。那在炸的时候呢一定是小火，千万不敢大火一下就
1: 焦了，
2: 然后蒜在里面时间长一点为好，然后你看它慢慢的从白颜色慢慢变成金黄颜色的，然后蒜香味就弥漫在厨房的空气中。然后就这时候呢，你调一点团粉，就是淀粉，水淀粉
1: 放在这个油里，
2: 然后就是直接进油以后吧，拿就是调水淀粉，就是或者叫碗汁儿吧，反正你用你自己喜欢的这种调料找一点口，就是包括咸淡味儿啊，是不是你需要放一点鸡精啊，一般我都不用，就是咸淡味儿的，稍有一点咸淡口，然后呢把它勾

0: 一个薄芡，
1: 嗯，
0: 就一定是就是这个香气大出的时候，然后你做这个事儿，做完了直接淋在这个已经出锅的
1: 焯好了的这个青菜上。
0: 对，蒜香味儿就特别浓厚。我尝试过几次，如果我把蔬菜再倒回去，倒到芡汁儿里头去裹一下，
1: 嗯，
0: 常常就过劲儿了，这个蒜香味儿就没有那么
1: 就它
0: 挥
1: 发掉了哈。
0: 对，它好像就是多煮了一会儿。
1: 所以
0: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
1: 这叫蒜蓉芥蓝。
0: 嗯，如果要是做芥蓝的话，还有一个窍门，
1: 嗯，
0: 就是你在焯水完了之后要脆它一下，
1: 哦，
0: 在凉水里或者是到冰箱里去脆它一下，
1: 嗯，
0: 然后这样出来的芥蓝呢，嗯，口感清甜爽脆，
1: 嗯，而且碧绿哈，
0: 对，而且碧绿，
1: 嗯，去焯的时候也有点小窍门，您可以稍微放一点盐或者一点油，
0: 嗯，
1: 这样它会更绿，
0: 对，
1: 嗯，
0: 油亮油亮的
1: 啊，你看这就色香味都有了哈。这道蒜蓉芥蓝其实不难，芥蓝我们到菜市场随手就买到了，回家您焯一下，放点油，放点盐，少放一点点哈，然后让它迅速的降温，脆一下，在那儿放好了，这时候你就可以炸这个蒜蓉了，小火别大火是吧，这蒜呢先拍，这样蒜汁比较多，再给它剁碎了放到里头，炸至金黄之后，把芡汁调好了，找点口啊，玻璃钱别太浓了是吧，然后淋在这个芥蓝上，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蔬菜就做好了。
0: 尽得真传呢。
1: 我得给大家梳理梳理，别回头忘了是吧。其实推而广之不仅仅是芥蓝，比如说娃娃菜之类的您都可以这么做。这是给大家说了这个蒜油啊，其实就是蒜蓉炸出来的油啊，嗯，真的是挺美味的。嗯，说到蒜这么多好处哈，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是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吃大蒜呀？
0: 嗯，这个还真不是。
1: 嗯，
0: 因为蒜呢，它是就是辛热的这种性味比较明显的一个食材，也就是说，咱们大家咬一口、嚼一嚼都觉得辣，
1: 嗯，
0: 都觉得很刺鼻，切蒜的时候甚至就是眼泪都会能出得来。
1: 嗯，
0: 那这样的情况呢，它的这个偏性会比较大，它是温热的，所以如果要是你真的非常上火，尤其嗓子疼，我估计没人找着蒜吃。
1: 嗯，对，它就是本身可能就抗拒这个了哈。
0: 嗯
1: 嗯，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辛辣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一般的上火的朋友我觉得不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容易上火的，您肯定应该少吃点蒜。
1: 嗯，但是鉴于大蒜那么多的食疗作用，你看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对调节血脂有好处，增强免疫力，还有一定的防癌作用，开胃作用哈。这个东西它虽然有那种硫化物的那种刺激性的气味，但它毕竟是利大于弊的。
0: 嗯
1: 嗯，就是大家可以长期的把它作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小的食材，经常来吃。
0: 嗯，
1: 我们说它有那么多食疗作用，不是说您今儿吃了一个月之后再吃一次它有作用，而是要长期的。
0: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炒菜会选择蒜葱姜来炝锅。
1: 哦，这是多么智慧的搭配啊。说到大蒜啊，有一种美味的大蒜是我们不能绕过的，这就是腊八蒜。且不说这腊八蒜是不是很绿，也不说它是不是腊八那天腌的哈，它的食疗作用其实就本身就很好。
0: 对，确实是因为醋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也有活血开胃诸多的一些作用，而且从化学上来讲，它是一个酸性的这种溶剂，
1: 嗯，
0: 所以它溶解出来的很多东西是一般情况下出不来的，
1: 哦，
0: 它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化学反应的，所以醋作为一种保健食品已经是一个有很强这种药用功效的，那再加上咱们前面知道的这个大蒜的这么多种保健功效在一起结合起来的话，这个腊八蒜就是功效了得。
1: 嗯，吴昊老师也会腌这个腊八蒜吗？其实我们叫它腊八蒜并不一定说非得是腊月初八腌的，一年四季只要温度适当哈，您都可以用这个醋去腌制大蒜。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说白了就醋泡蒜呗。
1: 嗯，
0: 醋泡蒜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而且我父亲

0: 还曾经确实曾经吃了一段，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些就是心血管的这个问题，有一些高脂血症啊这些，而醋泡蒜呢，降血脂、通经脉的这个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所以一天有个两三瓣这么吃。没有问题。
1: 哦，对呀，而且这个醋，您要是煮饺子蘸这个醋也很好吃。
0: 嗯
1: 嗯，
0: 而且这个就是泡出来的这个醋，确实是有一些那种蒜味儿。
1: 嗯，
0: 也是也算一个风味食品吧。
1: 对，听着就开胃，我们都听饿了啊。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在这首《女孩》里，你会发现你的泪水和勇敢原来这么的珍贵并巨大。做梦的大世界，没有输赢，只有梦想的空间。

爱是一本书，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书，只是以孤独为借口就可以逃避了吗？陈奕迅带来的几首歌，爱是一本书。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延迟，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2: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4: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5: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6: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5: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6: 是的，绿心好。
5: 你让我说吗？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7: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煮开了之后再倒？
8: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就味了。
7: 哦，
3: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8: 好像汤色澄澎透亮，是吧？嗯，香气浓郁。
7: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8: 肾不好吗？
7: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8: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生长的茂密。
7: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
8: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0: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Maria， 一个挪威歌手。有人说她有几分像 Mariah Carey， 性感但是不做作，有力但是不炫耀，明亮但是不过分照人。她优美的声色和出色的唱功使她成为挪威最棒的歌手之一。听到她带来的这首 Berlin 燃烧。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希望和失望，华丽与退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躲在角落里冷静地观察并欣赏着别人的幸福。解密离带来的这首《私人生活》。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带你边走边听。一见到玫瑰花就翩翩起舞的人，往往并非善舞的人，温厚的感情也往往是握在不露声色的人的手中。维里安带来的这首《慢慢等》。

岁月流逝，有很多人的感慨在其中，音乐也把所有的悲伤慢慢的融化掉。梁静茹唱起的这首《你还在不在》要问候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该走的人他不想走了，可不走又有什么用呢？王真唱的这首《我的乖》。

时间总是很残忍的带走一切最初的美好，温室里的花朵也终有一天要盛放在骄阳下。黄香怡，温室的花。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谷白燕村。太谷依山傍水，曾以金太谷之名浮凑天下。从凤凰山脚到乌马河畔，青砖旧瓦，古树深巷，一砖一雕，一景一树，都是文脉绵延的印记。这些村落是晋商远行的起点，是耕读传家的居所，更是太谷人世代相守的精神原乡。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太谷区小白乡的白燕村，一座被称为晋中史前第一村的千年古村。白燕村位于太谷区东北部，全村耕地面积约5200余亩，村庄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前缓坡地带，西南距太谷城区约15公里，南临乌马河。或许您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北方村庄，却埋藏着太谷乃至整个晋中地区最为古老的文明密码。让我们先从一次偶然的发现说起。195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文物普查中，于白燕村西北的河滨街地上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文化遗址。遗址东西长约830米，南北宽约430米，总面积达35万平方米。这样大的规模在晋中地区极为罕见。更令人惊叹的是遗址的文化堆积。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的文化层厚达1.5至5米。您可以想象，5米厚的土层之中，一层叠一层，层层都是不同时代的先民在此生活的见证。1980年至1981年，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白燕遗址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累计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这次发掘的成果震惊了考古界，共发现房址、陶窑、灰坑、墓葬等遗迹400余处，出土陶器、工具及装饰品等遗物近1000件。白燕遗址的文化遗存跨越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年代跨度约从公元前3200年延续至西周晚期，也就是说，从5000多年前开始，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且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3000年前。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完整文化序列。在这厚达数米的堆积层中，考古学家辨认出了连续6期的文化序列。仰韶文化晚期，先民们住的是带状半地穴式房屋，使用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兼有彩陶。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出现了双尖窑洞和彩绘陶片。龙山文化时期则发现了防御性的灰沟以及新的陶器器型。夏商时期又出现了穹庐顶式窑洞的房址和神纹陶器。 其中有一种叫三足瓮的陶器是晋中地区的典型器物。白彦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极为丰富，有新石器时代的甑、钵、壶、鼎、釜灶、瓮、尊，夏商时代的革、瓮、簋、鼎、连口三足瓮，以及周代的革、瓮。此外还有大量的石鼓、牙、瓮器和少量的青铜精致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遗址中出土了六件小型动物陶器，造型生动，形神俱佳。其中一件类猴形象的陶塑最为精致，比例协调，五官用正式对称法表现，整体造型匀称，形态逼真，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这些陶塑中有猴子、马、蛇等形象。有专家认为，这表明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十二生肖中的几种。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这些小小的陶塑成为我们探知古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

文化的编年序列等问题。正因为白堰遗址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价值，白堰村才被考古界正式誉为晋中史前第一村。如果说白堰遗址讲述的是白堰村5000年前的史前记忆，那么殷商时期的历史则把这座村庄推上了更为显赫的地位。史料记载，白堰村的原址是殷商后期姬国的都城姬城所在地。商纣王的叔父，官至太师的姬子，其封地就在此处。姬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殷末三人。白堰村至今仍保存着姬城的部分遗存，并有商代器物出土。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白堰村为什么叫白堰？这个名字其实大有来历。商代人崇尚白色，殷人尚白是商代重要的礼制传统。同时，商族有玄鸟深商的图腾崇拜，燕子就是商族的神鸟。白堰村的名字正是将尚白的族俗与玄鸟的图腾崇拜结合在了一起。在这片殷王朝视为圣地的土地上，先民们依托燕子图腾为村庄定下了白堰这个名字。也有人说，白堰村原名叫白念村，后来因村中建起一座影壁牌楼，相传有人发现壁上落着一对白色小燕，以为吉祥之兆，遂更名为白堰。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为这座古村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姬子在历史上是一位极为了不起的人物，周武王灭商之后曾向姬子请教治国之道，姬子将自己毕生所学凝练为洪范九畴，系统阐述了五行、黄极、五福等治国思想。洪范九畴总结了当时中国早期王朝的行政大法，奠定了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基础，对于中国专制社会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传统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源头，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周武王正是以洪范九畴来治国，开启了周朝800年的基业。姬子也因此被后人称为中华文化第一子。今天，白堰村依托姬子分封地这一独特的文化资源，在村内建设了姬子文化园。园中姬子塑像巍峨伫立，纪念碑庄严肃穆，成为村落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姬子文化中蕴含的明德善治、德法相融的理念，深度融入了白堰村的乡村治理，为村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筑牢了深厚的文化根基。白堰村不仅有远古的文明印记和殷商的都城荣光，在明清时期同样文风昌盛，商贾兴旺。村内现存多条古街老巷和众多传统院落，气势恢宏，布局巧妙，精美异常。据村里的老人说，旧时的白堰村不仅商业发达，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颇为重视。村中自办男女学堂，孩子们均可就近读书。村里还曾出过多名举人，至今仍有一条街叫举人巷。白堰村的张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清乾隆年间，张氏家族发迹，家族商号遍及大半个中国，同时也出了很多读书做官的人，在白堰村修建了大片楼院豪宅。明清时期，太谷商帮执晋商之牛耳，而白堰张氏曾一度领袖太谷商号。如今在白堰村西南方的田地里还保留着一块张家木牌楼，当地人称为牌楼坟。这座牌楼坐北朝南，面朝乌马河，背靠丘陵坡地。牌楼由白堰举人张元成于清道光29年修建，请清徐县知事张春台题写碑文，
距今已有

0: 有170多年的历史。张氏家族墓地在2009年被列为太谷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白彦村将一处明清时期的晋商院落改造成了村委会办公地址，配套设立了农民讲习所、党员活动室和村史馆。古老的晋商大院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展现白彦村村史和文化特色的一个窗口。深厚的历史是古村的根脉，而蓬勃的产业则是古村腾飞的翅膀。今天的白彦村是全国最大的胡平藻生产基地，也是全省最大的苗木花卉园区，华北地区最大的白皮松种植基地。全村育苗面积达3700亩，林木覆盖率高达70%。以白彦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9个村庄发展苗木产业，连片苗木园区总面积突破20000亩，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命名为全国10佳苗圃。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村落，通过特色产业的培育，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康庄大道。2016年12月，白彦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8年被命名为太谷区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2019年被命名为最美晋中乡村振兴示范村，2020年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古都，再到明清时期的晋商重镇，直至今日的全国文明村镇，白彦村的历史从未中断，文脉一直延续，在整个晋中地区独一无二。听众朋友，白彦村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白彦村的文脉还在延续，古村的新生还在继续。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千年古村上安村，去探寻那里千年官宦书香门第的传奇故事。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侯城乡升学系务党代会精神，笃心实干促落地生根。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林业产业发展及生态廊带建设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风劲扬帆正当时，笃行实干向未来。为推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入脑入心、走深走实，侯城乡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学习心得畅谈分享活动，大家结合岗位职责交流感悟，共话发展，全方位展现侯城乡上下团结奋进、担当作为、争先创优的精神状态，以实干实际推动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在侯城乡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2: 区第三次党代会结束后，侯城乡立即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代会精神，系统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全乡上下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明方向、定举措，以实际行动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落实。
3: 那么侯城乡乡政府第一时间对属地企业广裕远传达了区第三次党代会的会议精神。那么在聆听传达的内容，广裕远国药也深感责任重大。2021年以来，广裕远回归国资，在神农科技集团的带领下，在

0: 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也实现了良性的增长和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立足于未来五年，广远将在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在装备升级和智能制造方面对标一流，逐力打造智能化工厂。我们在打造经典名方的开发以及新产品上市上那么我们也立足于已有的105个经典名方陆续的恢复休眠品种的复活工作。
1: 龙头企业锚定产业升级，聚力提质增效，乡村农业赛道同样备受鼓舞，干劲十足。区第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推进农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发展，为侯城乡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乡村全域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接下来我将对标认领任务，立足园区实际，细化落地举措。一是做强高标准特色种植基地，打造农耕研学四季采摘观光点。二是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开发本土农创伴手礼。三是主动对接全区文旅廊带，串联田园观光康养文旅资源，推出特色民宿，留住太古味道，打造精品农事体验路线，用园区产业实际助力太古全域农文旅建设，为现代化金太古贡献农业一线力量。同时我也会当好政策宣传员与基层联络员，宣讲会议精神，带动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积极收集基层发展建议，向上建言献策。
1: 杜家庄村作为侯城乡乡村振兴的重点村，近年来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先行、民生为本，实现了从软弱涣散到提质增效的深度转变。围绕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杜家庄村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
3: 我们杜家庄村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在乡村振兴一线展现新作为，干出新气象。我们将坚持党建铸魂固本，建强村级班子，规范运行机制，持续巩固从软弱涣散到提质增效的工作成果，坚持产业强村富民，盘活集体资产，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坚持民生为本，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水利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提质，深化移风易俗，以实干实际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贡献杜家庄力量，展现杜家庄担当。
1: 村级一线实干奋进，蓄势赋能，乡机关干部同样对标蓝图，履职担当。侯城乡党建办紧扣区委1+10+4总体工作部署，立足党建主责主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全乡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筑牢组织保障，凝聚攻坚合力。
4: 蓝图既定，落实为要。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三道沟连建，以组织共建凝聚发展合力，并抓住南山文旅与智能装备基地机遇，以党建实服务优，护航项目落地，乡村振兴。我愿继续当好施工员，在摸爬滚打中把蓝图干成实景。
5: 8月11号，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林长制各项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通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经济优势转化通道，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深入凯丰园林苗木基地、凤凰山森林公园三塔等地，专题调研辖区林业产业提质增效、生态廊带提档升级、森林资源管护等重点工作，现场把脉短板弱项，部署推进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副区长李波参加。
6: 在凯丰园林苗木基地，张立维实地查看苗木培育品种、种植规模、养护管理及市场产销情况，详细询问基地标准化培育、技术创新及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相关事宜，细致了解当前苗木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难题。张立维指出，园林苗木产业是生态绿化、景观提升的基础产业，也是富民心灵的绿色产业，要坚持标准化培育、规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 优化苗木品种结构，大力培育适配本地生态修复、城乡绿化的乡土树种、优质景观苗木，不断提升苗木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同时要依托苗木基地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探索苗木培育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模式，切实把苗木产业打造成生态增效、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在凤凰山森林公园三塔，张立伟实地巡查生态廊带建设、森林资源保护、景观提质、森林防火及日常管护工作，通过边走边看、边问边督，详细掌握森林公园整体生态布局、植被养护、基础设施配套、生态廊带连片打造等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凤凰山森林公园是辖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群众休闲康养绿地，生态廊带建设是提升区域生态风貌、优化人居环境的关键抓手，要立足全域生态布局，系统推进森林公园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生态廊带景观层次，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抓好森林抚育、植被修复、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要常态化落实森林防火、防虫减灾、资源巡护工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全力打造颜值更高、底蕴更足的城市生态廊道，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调研中，张立伟对辖区林业产业发展、生态廊带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并就下一步工作做出系统性部署。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林长制为总抓手，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廊带建设、资源管护四大重点工作，一方面持续加大生态修复和廊带提质力度，优化全域生态空间布局，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另一方面聚焦特色林业产业，精准发力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推动林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抓好森林资源管护、风险防控工作，持续推动生态优势与产业优势深度融合，真正实现生态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以高质量林业发展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活动为74天，学子们立足大白村本土特色、秦扣西瓜、特色蔬菜等优势农业元素开展创作，队员们顶着酷暑精心构思、提笔作画，先后完成15幅主题墙绘作品，使原本单调的乡村墙体焕然一新，鲜活生动的瓜果图景跃然墙面，将本土农耕特色与美丽乡村风貌巧妙融合。一幅幅墙绘不仅美化了村容村貌，打造出特色乡村文化风景线，更以艺术为纽带，讲好大白村特色种植产业故事。青年学子用画笔赋能乡村建设，把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力量，充分展现青年大学生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责任担当，以青春笔墨为乡村振兴增添亮丽色彩。
7: 咱们学院的同学们放了假了，来到咱们村里边，为咱们村里边了，画这个咱们村里边的这个农副产品，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西瓜呀、茄子呀、西红柿呀、辣椒呀，画得挺好，挺到位，挺接地气的。我每天在这个村里边，转悠一下，看一下，我们村里的村民了。看到咱们学校里的学生为咱们村里画这个画了，都挺满意，村民们都挺高兴，说画得挺好。
6: 本次三下乡活动不仅为美丽乡村的建设添砖加瓦，也使得学子们能够将所学技能与现实有机结合在一起，以用促学在实践中加深对专业技能的理解。
8: 作为土生土长的泰国人来说，用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来建设我的家乡是非常的荣幸。对我们青年大学生来说，三下乡不只是简单的实践活动，而是一次扎根乡土、知行合一的实践大课。作为美术专业的学子，艺术不只在教室，不只在画纸，更多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我们希望用专业的画笔 来美化乡村的环境。
9: 本次三亚乡走进晋中市太古区大白村，利用自己的美术

0: 专业特长，把乡村闲置墙面改为特色文化打卡墙。我们结合当地的农耕风貌与乡村文明特色进行创作，美化村容村貌，传播乡村文明。这对我们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基层实践。我们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让青春力量扎根乡土。
1: 本次活动通过结对子做实践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特色乡村的发展，助力了本土高校的学科建设，提高了教学效果。
2: 这个活动本身对学生来说是一种这个把所学的知识充分运用到现实中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检验我们课堂学的内容与实践相结合到底能产生怎样的实际效果，更为新农村的建设美丽乡村的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总结的一个方面。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哎，
4: 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
7: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离开不合群的圈子，辞去不合适的工作，告别不断消耗你的感情，离开总能让你伤心失望的人，如此种种。不要过度怀念沉没成本，停止毫无意义的内耗，及时止损，这才是一个人正确的选择。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

有件事情我们这一生都在做，那就是找到你生活的重点，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忽略，直白的说就是删繁就简。如果你工作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那就别在复杂的同事关系里浪费情绪。如果你跑步是为了让自己身心舒畅，那么就别管别人说跑那么久也没见你瘦这样的鬼话。明确自己的生活重点，它就会变成你生命中的锚。外界的声音太嘈杂了，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好了。

蜜雪薇琪是2004年由蜜雪，也就是徐佳琪和薇琪，也就是陈怡君，在台湾地区组成的女子音乐团体。同年，他们以同名专辑《蜜雪薇琪》出道，当时销量达到10万张。从蜜雪薇琪的唱片销量，已经可以看得出两个人演唱实力和外形的讨好。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转换技巧，无论是独唱还是合唱都很好听，是乐坛颇有实力的二重唱组合。蜜雪的嗓音甜美，高音细腻，薇琪的中音浑厚有力度，她们的声线互补平衡，恰到好处。

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也没有一朵花到最后仍然是花。花只是花，你只是你自己，旁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比世人的目光还要可怕的，实际上是你自己那颗在意世人目光的心。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在生物学中，如果对方没有喷香水，你却闻到了它的体香，说明你的基因选择了它。而在量子学中，如果一个人足够想你，那么他就可以抵达你的梦境。

0: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支的核心是无为。世人对无为的理解很多，其中有一个角度是无为则无所不为。你要知道，凡是你想控制的，其实都控制了你。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天地就是你的。大道至简，无欲则刚，无为则无所不为。
1: 歌声在我脑后上发，在我脑后好像也不长。

在70后的记忆中，姜育恒的样子还有他的歌总是充满了忧郁跟惆怅，没有一丝笑意。所以有人说他的歌适合在深夜时独自聆听，会让人不自觉地被他的寂寞和忧伤所感染，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心事也似乎能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停泊的港湾。再回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跟往事干杯等等，他用音乐讲述人生感悟，心路历程。世界上有太多事可能经不起时间的碾压，但听他的歌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个简单的一小片真实天空的梦境。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0: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事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诊，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这是最新推出的一部当代军旅剧《兵自风中来》的片尾歌再续，来自歌手黄西。我们也在这个抱怨带给大家，然后和大家来说一说过去的，真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只有怀念，那未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回望已经落幕的过去，而不断焦虑还没有到来的明天。就像刚才的这首歌当中讲到的故乡和远方，你其实想一想，它代表的是两个时间，故乡代表的是过去，远方代表的是未来，而这两个都是我们抓不着的，所以我们能把握住的是只有当下，只有现在这一刻，在这一刻你听到的声音，你听到的歌曲，是你可以好好享受

大家有出行吗？那说到旅行，看到了一条消息，在七月的30号还是31号出来了一个文旅的行业大数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前几年好像特别流行一个词叫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吗？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是你在去到一个地方，你必须要打卡全部的景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行程一定要拉满，才算没有白白去旅行。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一种执念？尤其是夏天，很多地方都很热，你非要顶着酷暑高强度的去赶路，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旅行远远要比上班更加疲惫？而在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如果你有体会，或者说你有安排过这样的一次旅行的话，你会发现这种内卷式的出游执念被很多人放下了，就是主打一个松弛。所以今年的这个行业大数据当中有一个词，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叫窝囊旅游。啊，什么叫窝囊旅游？一天只逛一个景点，然后中午呢必须强制午休，全程代步工具出行，绝不自己走路。再有就是不去追赶一些网红的打卡点，不去攀比各种各样的旅行的行程。是的，这些年好像旅行的博主越来越多哈，这是一件好事，这样能够帮我们发掘更多那些更小众的一些旅游的景点。而我们呢，也在这样一些旅行博主的培养下，也开始慢慢的学会了做攻略。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那种挑战的底层啊，是会慢慢的叠加起来的。所以你也会学着像他一样去不断的打卡，去不断的去积累你旅行的成果。我们今天回想一下，这是不是一个执念？所以我反而倒觉得这样的一种窝囊旅游挺好的。它好在哪儿？就是让你专注当下你看到的这个风景，专注你自己的体感，专注放松，这样的一种旅行的感觉，你有多久没有过了呢？

这首歌很有意思吧，来自于娇妍和璞玉带来的感觉。感觉这个词似乎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猜不透摸不着，就是一种内心生出了直觉跟主观的感受啊，有时候觉得是一闪而过的那种情绪，对吧？刚才的这两位歌手通过音乐的方式，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内心深处那些很复杂很复杂的情绪。音乐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就把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用音乐的方式帮你界定了一下。不盲从自己的每一次情绪的冲动哈，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对吧？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你要学会去分清你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的现实。在很多时候，当你只有立足于当下，你才会发现真相，而你只有发现了真相，你才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4: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5: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6: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7: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8: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
9: 人生起落的故事。
8: 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9: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
8: 我们温暖你。

们听着这样一首来自好像身在春天的歌，来自赵晨曦声音片和龙溪音上带来的望风吹，希望这一阵风可以带走所有的烦恼。

首歌很有意思，名字叫 Love Like a Hobby， 把爱当作爱好。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提问哈，就是他把爱情当成是一项爱好，投入所有的时间。他在问自己说，如果我倾尽自己所有的人生，那还有什么会真正的属于我。然后他自己也说了，如果不虚度那些夜晚，我本该活得更加的通透。比如说可以弹吉他啊，这个吉他技艺就很精湛。比如说我可以非常流利的去讲出法语，去活成那个耀眼的模样。我需要有什么事情拦住自己？我想其实在某一些智慧的事情上，我们中外都是有一些可借鉴或者说相通之处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拦住自己，这是要做什么？要停下来呀，要看一看自己现在正在投入很多很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值得，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真正值得去做的。就像刚才在这首歌里说，把爱人把被爱变成一种戒不掉的习惯，你明明感受到了是一种内耗，一种消耗，可是依然是难以抽身。所以生活里面我们不需要很执着地强求别人给予我们一段持续的那种爱，我们需要放下那种向外去索取的执念。你只有先看见了自身的完整，看见了自身的价值，你才会好好地拥抱此时此刻的自己。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放下执念，活在当中。

King size bed covers, but I sleep alone. All of these lovers, but no one to hold. 听完刚才的这首歌，我相信如果你在品味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他执念了。他执念的什么？I just want someone to love me. 我只想有人好好爱我。就是在人群中，我们会有想要被人好好爱着的那个渴望，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向外去寻求一些认同，寻求一些偏爱，依靠他人来填补一些内心的空缺。亲密关系是很多人渴求的，总觉得我们应该要拥有一份相对完美的亲密关系，然后才能够填补我们长久以来的那种孤独。可是你知道吗？孤独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所以我们不需要依靠他人去消解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试着去接纳这样的一个情绪。你在当下，你感受着那种独处的状态，你学会了自我的一种陪伴，你才能够平和安稳地活在每一个当下。如果不可以的话，借助音乐吧，音乐它真的是个好朋友。最近这段时间我很喜欢这样一首来自尼泊尔的一首小歌。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想到喜马拉雅山脉吗？你有想到那个有着高原红的女孩站在山坡上唱歌的那个样子吗？这首歌是尼泊尔获奖的一个同名短片的配乐，演唱者呢是在喜马拉雅深山里四位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山区的孩子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会听到尼泊尔很传统的一些乐器，比如说有班苏里竹笛，包括一些本土的手鼓，就是这样一种干净空灵的童声和苍凉的现实故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所以这也是最近全网很刷屏的一首治愈性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活在当下。

这首歌最近的出镜率很高，我想用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合适不过。这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好温和又很直接的一个提醒，对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沉溺于无法修改的那个过往，也在焦虑还没有到来的那个明天，可是唯独忽略掉了此刻我们可以触手可及的这个此刻。我想只有当下耳边你听到的这个旋律，你身体里真实的那个跳动的心跳，才是完完整整属于你的。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啊，就是985新型研究型大学。很多人都知道985高校啊，名声响当当，但是这个984.5怎么还就少了个0.5？是什么学校呢？就为什么啊，这些老牌名校的光环犹在，可是今年很多高分的考生开始另做选择了呢？这些984.5高校啊，到底是噱头还是硬实力呢？而这些984.5高校搅动高校格局的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新趋势呢？可能很多人啊，一看，哎呦，现在都已经八月快中旬了。那告诉大家，目前呢，2026年的高考录取啊，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本科批次的录取呢，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了。那根据报道的这个消息啊，今年呢，网上就冒出了一个新词儿，叫984.5高校。这几个名字其实组合在一起还是挺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984.5高校呢？简单和大家说啊，这个984.5高校啊，就是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呢，没有这个985的老牌名号，但是今年招生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接近985高校。甚至在有些省份呢，他们的最低录取位次直接超过了本省的老牌985大学。你像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在广东、浙江、福建最低录取位次分别就压过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还有一个报道啊，说是甘肃有一名今年考上这个高考分数656分，完全够得上中科大和南京大学的头档线的这样一位考生，最后他却选择了福耀科技大学。上海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有不少高分的考生放弃了大家这个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特别好的复旦、上海交大，转头把志愿填给了西湖大学，甚至还有学生呢婉拒了港大啊，报了西湖大学。这个消息一出啊，很多家长直接吵翻了。一部分人呢觉得，哎呦，看不懂，那你明明放着这个堂堂985名校你不去，你非要去一所办学时间不长的新学校，不知道这些孩子图什么。还有人说，那我觉得这些孩子就仗着分数高，是不是有点冲动啊？可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也拍手叫好啊， 说时代变了，考生呢终于不再为头衔论英雄。于是问题来了，这些被称为 984.5 的新型大学，他们凭什么搅动了国内头部高校的招生格局呢？说这个事儿啊，我们首先呢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要认清一点啊，这些学校呢能拿到高分生源，绝对不是靠噱头画大饼啊，手里呢可是握着实打实的硬牌。第一张牌，这些学校呢往往不走大而全，坚持小而精的办学路子。很多985高校呢学科铺的面面俱到，文科、理科、工科、医学全部配齐，盘子铺得很大，好处呢是牌子响亮，综合实力雄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大类招生呢其实就像开盲盒，高分考生很有可能被调剂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冷门专业，那这是很多尖子生不太喜欢的一件事儿啊。可是大家我们转头再看一看这些 984.5 高校，也就是这些新型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呢不追求学科的全覆盖，专业设置也紧紧咬住国家急需的赛道，比如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智能制造、新材料，这些几乎全都是硬核的前沿方向啊。你像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一所高校叫做大湾区大学啊，采访他的招生负责人的时候，他就讲，我们学校呢第一届只招了80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配备了1:1的导师。那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这个专业只有一个人选，那也给他开吗？他说上一届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有一个同学选择这个方向，我们照样给他开设了课程。所以这就是不少学校采用的方式啊，尤其是这些 984.5 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采用的呢是通识教育，就大一大二呢可能不太分专业也不太分方向，咱们先打基础，把这些所需要的理论课咱们都给他扎扎实实上完了，大二的下学期呢再让学生们自主选择分流方向，这样呢就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高分被调剂的风险，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呢也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这对那些目标明确的理科尖子生来说其实吸引力是很大的啊，而且这些同学也更加知道自己未来要什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张牌，那第二张牌呢，其实相比于985高校来说，984.5的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的资源密度极高，本科生呢也能够零距离的来接触科研。你像传统综合性的985，一届本科生差不多得有几千人吧，那院士或者是比较牛的这些教授，他们的更多精力可能会放在研究生或者是科研项目上。你一个普通的本科生，你想进重点的实验室，想让顶尖导师亲自带你，那门槛确实是很高的啊。而这批新型大学呢，因为招生名额非常少，你看我刚才讲到过的这个大湾区大学，它第一届就只招了80个同学，那一届不过也就100来人吧，师资配置呢也是非常豪华的，你像院士啊或者是高水平教授，他的比例也很高，能够做到小班化教学，大一如果你进入就有机会走进实验室了，就能够跟着张品，你看这句话说的多么朴实。同样是读本科，在这儿呢，这些科研资源的人均占有量

0: 那是非常可观的啊。如果是立志搞科研、做硬核技术的孩子，你说面对这样的学校，他很难不心动啊。那第三张王牌是什么呢？就是紧贴产业，产教融合落地。你像南科大，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深圳理工，他们呢都是扎根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他们的专业呢也直接对接了当地的重点产业集群。像西湖大学，它呢就主攻的是前沿基础科学。的确啊，我们想一想，读书还真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学校和产业紧密联动，实习项目这些实践的机会直接送到本科生的面前，学的东西呢也和社会当前的需求进行无缝的对接，学生也不用发愁说，哦，学校学完之后我等到实习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点脱节。讲到这儿啊，肯定又有人要发问了，那你说了这么多 984.5 的好，是不是老牌985就不行了呢？当然绝对不是啊，老牌985的高校呢有非常这个沉淀的历史啊，它也有完备的学科体系，门槛优势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它的综合底盘远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够被超越的。所谓的 984.5 高校的走红啊，并不是说这些985名校衰落了，而是代表高考填报迎来了更加多元选择的新阶段。你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咱们的孩子们填报志愿啊，简单粗暴，奉行一个逻辑，就是分数越高，学校头衔就要越响亮，把学校牌子放在第一位，你像专业呀、培养模式啊，往往很容易被忽视，放在第二位。很多考生啊，为了985这三个字，妥协自己的兴趣，接受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冷门专业。但是这一届高分考生他们的想法好像变了，他们不再把一纸文名校的文凭啊当成了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未来的发展，我到底喜欢什么。当然我们也要保持一份清醒，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目前办学历史比较短，有些学校呢还的确处在成长阶段，很多体系啊还需要时间沉淀，未必适合所有的孩子。高等教育的格局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温柔的变革，过去是考生们挤破头追逐有限的老牌名校名额，而现在呢，一批高起点的新大学成长起来，给学生们多了另外一条赛道，那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样其实也倒逼高校之间做一个更加良性的竞争。还是那句话，文凭啊是敲门砖，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名校标签固然光鲜，但真正决定一个年轻人走多远的是学到的本领，是手里的硬核能力。当越来越多的孩子跳出唯头衔论，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去选择大学的时候，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种进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好，不得不讲，今天就讲到这儿。稍后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马上回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规矩。国声开讲，说规矩啊，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个和规矩有关的事儿。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规矩啊，其实就是法律。最近呢，湖北武汉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是在8月9号的晚上，武汉的黄鹤楼附近的天桥上，三名街道城管的协管员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通报不长，但信息量可不小啊。摊主先动手属实，协管员被殴呢也属实，但最终被刑拘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这个处理结果呀，既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更是一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法律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摊主先动手自有法律追究，协管员后动手同样难逃法网。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更要紧的是另一个问题，协管员凭什么动手？协管员没有独立执法权，他们的职责呢是辅助配合，是劝离引导，而不是执法处罚，更不是挥拳相向。法律面前没有身份豁免，法律的天平不看谁穿着制服，只会看谁在法治的这一边。

0: 位朋友最近有没有坐公交车啊？一般坐公交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公交车上都配备了空调？那夏天呢，也的确啊，公交车上也的确是要开空调的。那公交车要不要开空调？这是不是也该有个规矩呢？你像最近甘肃兰州有些公交车，它就不开空调，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你说这大热天的，那公交车不开空调，这为啥呢？有公交车的司机表示啊，说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钩了。那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将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啊。你原来这样啊。后来呢，这公司呢就解释了，说考核的初衷啊，是引导驾驶员爱车护车，安全行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办法制定阶段呢，也考虑到了高温的因素。不过考核结果呢，有很多司机被处罚，和考核办法出台的时候呢，这个初衷相违背了。目前呢，已经暂停实施这一办法了。公交公司啊，日子紧，大家都知道，像省油省电啊，我觉得这也能理解。但你不能只算这个经济账，忘了服务账吧？不能把成本压力一股脑的全转嫁给一线司机了，最终让乘客为管理粗放来买单。这还好啊，这个甘肃兰州是暂停了，不然你说这公交司机的注意力难免从怎么开好车滑向怎么省能耗。一根过于刚性的考核杠杆啊，撬动的不一定是进步啊，也可能最终会变形。这几天呀，有一则朋友圈截图冲上热搜了。什么画面呢？这个画面啊，我想不少的朋友可能在社交媒体啊已经浏览过这个信息了，是产科手术现场的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呢，还直接暴露了患者的隐私部位，没有打码。配文是什么呢？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这个截图一出啊，全网哗然，这也太没规矩了。网友追问说，这是谁拍的，谁发的，谁允许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了情况说明，涉事人员是医院实习护理学生，已和所在学校沟通，强调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零容忍，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我就想说，患者的隐私变成了这位实习的护士朋友圈的素材，真是让人忍无可忍啊。这事儿呢，当然要严肃追责了，但板子不能只打在实习生一个人身上吧。学校教育在哪儿呢？你带教老师又在哪儿呢？科室的管理又在哪儿？这环环相扣的链条都得有个说法。很多朋友呢，在暑假的时候呢，都全家一起出游了。你看，难免就会去景区嘛，去景区当然要买票，可是景区门票的这个价格呢，肯定是得讲规矩的。最近啊，我看网上就有多名网友吐槽说，这个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景区啊，那票价偏贵。这个偏贵是贵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如果想看完所有的石窟，你得要花2000多块钱。麦积山的景区工作人员后来回复了，说特窟呢受到特别保护，是按每个窟来收费的。那每个窟都完整的去看完，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多。你说保护文物吧，大家都能够理解，可这保护措施怎么越看越像在保护票价呢？有网友调侃了，说这绝对是知识付费界的天花板啊，还真没说错。一个窟大几百，那十几个窟下来可不就2000多了吗？这价格啊，都够得上我买张机票去敦煌看莫高窟了。单纯依靠经济手段限流，实际上是一种管理上的简单粗暴啊。麦积山特窟啊，参观费用引发争议这件事儿，本质上呢，是因为文化遗产它本来就应该属于全体公众，价格壁垒阻碍的是公众权利的实现。凡是有个度啊，就咱们做人做事儿，你不能总是钻钱眼子里吧。我是想看窟，那这窟我就非看不行吗？那2000多我不看，我不看好像也行吧，我转头去敦煌是不是感觉这个体验感还更好一些呢？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 热点热点快评。快评，
0: 正式进入到热点快评。现在短剧啊，这个主角正在变化了。今年五月呢 ，AI 短剧首次占据了每日 Top 100榜单半数以上的席位。那这个比例到了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升至到70%左右了。过去一个月，已经有三部 AI 短剧的峰值热度破亿，而真人短剧的热度破亿的项目呢，目前已经断档快两个月了。据说在刚刚过去的七月，平均每36秒就有一部新的 AI 短剧上线啊。你说这个速度，这真人怎么可能比得过呢？你再拍，哎呀，你把那腿拍断了，你都不可能比得上啊。所以 AI 短剧啊，可能从蓝海变红海，它是这个速度最快的产业了。 AI 改变生活，谁能够想到改变最狠的，现在居然是这些演员们的生活了。说到 AI 啊， AI 的确得有边界，使用呢千万不能越界。最近你看多起 AI 生成图片入围地方艺术比赛，登上网络热搜。辽宁呢，两名用 AI 篡改照片参加摄影赛的人士被取消了省级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摄影家呀，不是 AI 关键词的输入专家，取消这样的人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我觉得那就是活该啊，那就是做对了。拿 AI 生成的图片去骗奖，这不是什么技术的探索，这就是赤裸裸的造假和欺骗。最近呢，重庆一名女子带孩子去泰国出海游玩，途中呢偶遇到了这个水龙卷，女子大为震惊啊，当即拍视频记录下这一幕。可是呢，身边的孩子却十分警觉，脱口而出：“你还哇什么哇呀？他要把我们卷走了，快点走！”你看这段反差十足的现场画面，在网络上瞬间引发热议了。妈妈说呢，孩子平常呢经常看这些户外博主的视频，也喜欢看一些户外科普和一些出行安全的书，所以呢他的临场反应其实比大人更为冷静啊。海天变色，水柱接天，当大人还在惊讶哇还在拍视频的时候，孩子已经察觉危险将至了。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日常安全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啊，平日的无声浸润才会有深植于心的见识与冷静。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在这首《女孩》里，你会发现你的泪水和勇敢原来这么的珍贵并巨大。做梦的大世界，没有输赢，只有梦想的空间。

爱是一本书，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书。只是以孤独为借口就可以逃避了吗？陈奕迅带来的这首歌《爱是一本书》。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Maria， 一个挪威歌手，有人说她有几分像 Mariah Carey， 性感但是不做作，有力但是不炫耀，明亮但是不过分照人。她优美的声色和出色的唱功使她成为挪威最棒的歌手之一。听到她带来的这首 Berlin 燃烧。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希望和失望，华丽与退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躲在角落里，冷静地观察并欣赏着别人的幸福。解密离带来的这首《私人生活》。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呼呼，吃我一拳！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5: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带你边走边听。一见到玫瑰花就翩翩起舞的人，往往并非善舞的人，温厚的感情也往往是握在不露声色的人的手中。维里安带来的这首《慢慢等》，

岁月流逝，有很多人的感慨在其中，音乐也把所有的悲伤慢慢的融化掉。梁静茹唱起的这首《你还在不在》要问候往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该走的人他不想走了，可不走又有什么用呢？王真唱的这首《我的乖》

时间总是很残忍的带走一切最初的美好，温室里的花朵也终有一天要盛放在骄阳下。黄香怡，温室的花。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2: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2: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只有两个字儿，避暑。我们会分很多个方向，你比如说山谷，或者说有水系的地方，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绝对海拔啊，到底会有哪一些地方让我们能挑得出来在夏天呢是避暑胜地，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们在今天介绍是在夏天，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要聊一聊理论问题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它就那么的热呢？到底热是咋形成的呢？来，
12: 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11: 重庆
12: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11: 对，
12: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11: 发达，
12: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11: 蒸汽
12: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这个空气流通不是很顺畅，所以热量呢就散发不掉。大部分城市都是类似，不过像这个武汉呢稍有特别，就是它水确实太充沛了，所以蒸发量太高了，同时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非常热的这种感受。另外热呢，一个是绝对温度，另外一个就是体感温度。体感温度热 不一定是绝对温度高，但是它是湿度比较大。
11: 对，
12: 湿度一大以后，大家这个体表排汗能力变差，
11: 嗯，
12: 所以就会感受到非常的不舒适。
11: 对，
12: 啊，这个就是一个综合影响。所以在这个开始呢，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热，
11: 嗯，
12: 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能够躲开这部分地势影响和地形影响的这些区域，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避暑纳凉的这些目的地。
11: 这也就有迹可循了，同时呢规律性也就非常的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在这个热的天气下找规律。其实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往海拔高点的地儿去
12: 啊，
11: 是这样是最直接的哈。
12: 对，
11: 你说的这个森林氧吧呀，或者水系盘踞啊，你刚才说了它有利有弊
12: 啊。对，
11: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海拔能够起到绝对作用的一些，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因为自由行啊自驾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发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12: 对，
11: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呢，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就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12: 对，
11: 就是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12: 对。
11: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就是那种小车呀，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12: 对
11: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波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
12: 西南呢其实如果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啊，温度下降 0.6 到 0.72 度。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 0.6。高一点呢就 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11: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12: 对，获得了这个凉都，中国的凉都。
11: 对。
12: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11: 晚上就更冷。
12: 对，晚上15-16度。
11: 啊，正好适中啊。
12: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啊，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度到12度之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相对干燥一点儿，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11: 啊，就不会暴晒，
12: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区呢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白天24-25度、23-24度，晚上呢15-16度，
11: 这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12: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以六盘水为中心，周边还有好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
11: 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12: 对，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3-4天。
11: 对，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12: 对，
11: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它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

0: 鱼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哈、啊，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就是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
1: 嗯，
0: 好像闻名遐迩。哎，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忽悠忽悠就上来了？
1: 嗯，贵阳其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0: 就相对湿度，
1: 相对湿度也得在70%到80%、啊。
0: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下来。
1: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0: 有风，
1: 对，有风，50%到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0: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
1: 嗯、
0: 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
1: 嗯，
0: 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
0: 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

0: 没写完，哎，我好辛苦，哎，我好辛苦，哎。
1: OK。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呢，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2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8: 贵州西部
7: 啊，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是最典型。
8: 对
7: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8: 对
7: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就1000多少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8: 1900到2000
7: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绝对海拔上来讲，首先我不管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8: 对，
7: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8: 对，
7: 但是高的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8: 对，
7: 对吧？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8: 对，
7: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8: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丽，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因为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80%，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
7: 啊，
8: 一到晚
7: 高原嘛，
8: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刚才咱们提到重庆为什么它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尔龙它储存热量比较大，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到昆明呢，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风一吹降下来之后，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24度、22-23度的一个气温。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要降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7: 对对对，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8: 对，
7: 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啊，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
8: 对，
7: 这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避暑的圣地，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8: 对，
7: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8: 对，逐渐呢大家这两年开始像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
7: 住一住。
8: 住一住。抚仙湖沿岸的这个东西两岸，这种设计师民宿还有主理人民宿啊，特色的设计感非常强，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目的地休息个2-3天。像这个季节呢，因为它离昆明很近嘛，从长水机场落地以后就直接开上车1个多小时。这种周末的度假休闲，目前在这个夏天我看到的这种趋势还是挺明显的。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7: 就是很安静。
8: 啊对
7: 啊，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8: 对，
7: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也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
8: 嗯，
7: 作为旅游城市它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8: 对，
7: 是吧？
8: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
7: 嗯，
8: 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7: 啊，对
8: 啊，
7: 对，
8: 它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7: 嗯、啊，对啊，对啊，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8: 对，
7: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8: 对，
7: 也是非常凉快。
8: 对、嗯、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
7: 嗯、
8: 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
7: 嗯、
8: 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
7: 对、
8: 空气流动比较大，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嗯、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
7: 嗯，
8: 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
7: 嗯，
8: 很多的城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雪山周边啊，这些城市高原城市它植被覆盖率就会降下来了。
7: 对，
8: 没有那么高的植被覆盖率、嗯、这样的话这种造氧的机制还有它的这个、嗯、日照的条件就会变差、
7: 嗯、
8: 大理呢这边植被覆盖比较高，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同时还比较凉爽，比较干爽。
7: 嗯， 嗯，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啊、
8: 嗯，
7: 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8: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7: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8: 嗯、不算太冷，也在零度上下。
7: 哦、
8: 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了、
7: 幸福了、
8: 啊、对，很幸福了、
7: 嗯、
8: 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
7: 嗯、
8: 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整体感受非常不错，它的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
7: 嗯嗯嗯
8: 啊，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
7: 嗯、
8: 看建筑、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7: 嗯、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
8: 嗯，
7: 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
8: 嗯，
7: 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
8: 嗯，
7: 就是它就有点像海岛，就是它会比别的地方显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8: 对，
7: 就是由于它那个它腐烂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当地呢也好收拾，而且很容易就显得生机盎然，不会你稍微那个疏于管理了就会显得特脏，就是呕出来的那种味儿在那儿很少见哈。
8: 对，这就是植物落叶腐殖质还有这个微生物种群数量啊、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之后这种都会变少。
7: 对，
8: 而且空气当中这种浮尘也会变少，一到高原之后大概都是这种裸露山体和岩石结构、浮土早就被吹没了、剩下的就是植被还有被这种草坪覆盖下的这种固化的这种土质，
7: 对，
8: 剩下其他就是湖面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浮土的话，没有腐殖质，没有浮土，整体就会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7: 对，也好打理，
8: 好打理，
7: 就是所有人在那儿住的人也都很省心，就不用怎么弄就显得很干净。
8: 对，
7: 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这大理它每年的旺季是夏天还是秋天？
8: 哎呀，这个
7: 好像一年四季都行。
8: 这个三个季节人数相对比较平均，暑假呢会达到一个高多一些。
7: 就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跨越山海去看的，人家本省的人哈、
8: 对，
7: 人家也有去那儿的，而且人更方便。
8: 对，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所以全国都会向那儿汇集。
7: 对，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如果想带孩子去哪儿，真的是休闲度假哈，可能这也是第一个选择。其实玉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儿，也是近两年来
8: 对
7: 这个非常火热的地儿， 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数据是它还在爬坡期，
8: 对，
7: 也就是人绝对值上讲绝对不会像现在的一些云南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那么的多，
8: 对，它可以逐渐做到洱海啊泸沽湖的一个平替
7: 啊，真的厉害。
8: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
7: 嗯，
8: 但是可以说大家无论是
7: 风景差不多吗？
8: 风景差不多，
7: 嗯
8: 啊，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
7: 嗯，
8: 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7: 它离昆明近，
8: 对，离昆明近啊，
7: 嗯，
8: 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啊，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7: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
8: 嗯，
7: 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8: 对对对，
7: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8: 对对对，
7: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
8: 嗯，
7: 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8: 对，
7: 它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哎又秩序了一些啊，
8: 对，
7: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
8: 对，
7: 每年都不一样。
8: 对，
7: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哪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8: 对，
7: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8: 对，
7: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落地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也会在路线上多加这么俩地儿啊，应该是不虚此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7: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6: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7: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8: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1: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13: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4: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13: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4: 是的，绿心好。
13: 然后我说嘛，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意点意了。
15: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煮开了之后再倒？
16: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就可以了。
0: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11: 好香，
16: 汤色澄澎透亮，是吧？香气浓郁。
15: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16: 肾不好吗？
15: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16: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生长的茂密。
15: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啊。
16: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11: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8: 炎炎夏日，进入3伏天之后，大家都想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但是偏偏有些朋友一开空调就手脚冰凉，浑身发冷，关了空调别人一身大汗，自己反而觉得温度合适。这样的朋友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吐槽的办公室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待的办公室别人总会觉得太热。可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体质寒凉还是气血太虚？对于健康有影响吗？该如何调理？为您邀请妇科主任马小娜和您说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
19: 这个夏天怕冷，但是检查的时候各项指标都没问题呀，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先来说一说为啥呀。这做了检查，可能也做了一些化验，检查了这都挺好的，但就是怕冷。这跟咱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阳气的问题、气血不畅的问题有关系吗？
20: 有关系。他现在呢就是做这些西医的这些检查，虽然说没有问题，那只能说明他现在呢没有发生器质性的一些变化。
19: 嗯。
20: 那他还是有一些功能方面的一些失调，让他感觉了不舒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19: 哦，就这时候还在量变的过程，还没引起质变呢。
20: 对对。如果说呢他平时呢像刚才您说呀，喝点姜枣茶呀，
19: 对，
20: 然后注意保暖啊，这样呢是可以的，可以把他这个病情呢延缓发展。
19: 嗯，
20: 这样是可以的。
19: 嗯，
20: 但是呢如果说他这种情况时间太久了，比方长期生活在这个特别冷的这个空调环境里边，后面呢总是感觉全身怕冷，并且呢有其他的不舒服啦，
19: 嗯，
20: 比方说受点凉肚子就疼，大便也是溏的，全身呢也觉得没精神，萎靡不振的，我们一看舌头又大又胖又嫩，像这种情况，那它就是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变化了，那就马上要看医生了。
19: 哦，所以说这个朋友，现在我们可以给您判断的是，有可能我们器质性的病变还没有出现。
20: 对。
19: 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一直特别的怕冷，咱又没有很好的得到纠正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引起器质性的病变。它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吗，马主任？
20: 其实着凉吧，对它整体的一些影响还是挺大的。那最直接的呢就是损伤脾胃的阳气。
19: 哦。
20: 那脾胃的阳气损伤以后，气血生化乏源，它整体的状况，像女生啊就会出现月经不调， 出现痛经，月经过少，哎，而且呢面色也不好看，看她整体的这个肤色呢就比较暗沉，
19: 嗯，
20: 那将来呢也可能导致不孕症。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需要注意，尤其是女生，
19: 嗯，
20: 特别要注意防寒保暖。
19: 嗯，而且刚才说了嘛，我们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脾胃功能出现一些异常，其实不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脾胃后天之本啊，这脾胃功能受损了，咱们消化吸收不好了，这很多器质性病变自然而然可能也就找上咱们了。
20: 对，
19: 嗯，所以说这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要小看它。虽然我们今天说了很多都是女性朋友在夏天的时候，由于月经的问题、生产的问题，伤害了我们的阳气，容易出现夏天怕冷，但不是说男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男性可能由于生活习惯的这种不好，也有可能损伤了阳气，在夏天他也是这种别人觉得合适但自己特别觉得凉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去干预一下的。刚才马主任说了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就需要去医院找医生，这就是我们不光是自己感觉到凉，甚至出现了一些伴发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大便的溏稀，我们可能会出现萎靡的情况，月经不调的情况，这些都是一些信号告诉大家这时候我们得去就医了，是吧？
20: 对对，
19: 嗯，那男性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这种预警信号吗？
20: 男性朋友也一样，就是像一着凉很多人就容易腹泻呀，像这种肠易激综合症啊，同样的也是因为这个脾阳受到损伤引起的。并且呢好多男生呢还容易就是出去我打个球啊，出了一身大汗，然后回来就进入这个凉水的这个淋浴房里哗一冲、
19: 啊、
20: 其实这样是最不好的、
19: 嗯、
20: 因为呢这个时候他刚出汗，他的汗毛孔正在打开着，如果你用凉水或者直接进入这个非常凉的这种空调的屋子里，那这个阳气呢就直接进入这个体表，对人体的阳气造成了损伤，那对他将来呢时间久了也会留下一些隐患。
19: 嗯，所以男性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阳气旺，这个就可以肆无忌惮冲个凉水澡什么的，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了我们的阳气，有可能今年不怕冷，明年就开始出现怕冷的情况了，这真的是有一个质变到量变的一个过程。
20: 对，
19: 嗯，还有这个80407这个朋友说了，我的小腿比较凉，脚心也怕凉，晚上睡觉都得穿着袜子，这也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半身凉啊，上半身热、
20: 嗯、
19: 下半身凉的朋友，这可能就和我们的气血不畅是有关系的。
20: 对，
19: 多运动运动调节一下。还有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是办公室一族，白天坐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刚才马主任说了多运动运动，坐个一个小时的时候起来活动活动，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阳气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运化。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由于工作的条件他限制没有办法经常活动，比如说很多的司机朋友，还有一些工作岗位确确实实比如说主持人，我们一个节目如果是一个半小时的话，我们一直得坐在这儿，我们没法起来运动。像马主任有没有一些好方法能够帮他们去解决我们说运动不足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20: 那我呢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19: 嗯，
20: 你可以通过按揉一些穴位
19: 啊，
20: 这个坐着就可以、
19: 啊、
20: 像我们手腕上这个手腕的这个横纹中间，
19: 嗯，
20: 这就是一个这个阳池穴。
19: 哦，就是手背，
20: 哎，
19: 和我们胳膊交接手腕的这个位置。
20: 对，这大家都有一个纹儿、
19: 啊、
20: 就这正中间按揉，
19: 嗯、
20: 啊、这个就是你坐着就能干
19: 啊。
20: 再有呢就
19: 是。这是一个什么穴位啊？
20: 阳池。
19: 阳池。
20: 嗯
19: 嗯。
20: 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紧贴着你的手。那我们的这个合谷这儿隆起最高点。
19: 啊。
20: 这是合谷穴。
19: 啊。
20: 合谷穴呢是脾胃的这一个脾胃经的一个穴。那是按揉这个穴位也能缓解我们的这个手脚冰凉啊，因为它是阳经的这种穴位。
19: 嗯。
20: 那如果说我这个能站起来，
19: 嗯，
20: 其实呢，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站起来就是两脚并拢，
19: 嗯，
20: 然后呢，把脚跟抬起来，脚尖着地，
19: 嗯，
20: 维持几秒钟，三秒钟就可以，
19: 嗯，
20: 然后呢，往下跺脚。
19: 哦，
20: 就你的脚后跟往下沉，
19: 就是把我们的脚后跟先抬起来，然后再蹲在地上。
20: 对，就这意思。但是呢，你这个脚后跟呢抬几秒，这样反复的去跺这个脚后跟， 这样呢也能激发我们的肾阳，每次呢、
19: 哦、
20: 就10到20次，
19: 嗯，
20: 你一天做几次也可以啊、
19: 哦、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中医说的什么点脚法、嗯、
20: 对，
19: 哦，这是一个我们养阳很好的一个办法。
20: 对，
19: 这个方法是不是对于比如说脚特别怕凉的朋友，像刚才那个80407这个朋友就特别的适合？
20: 是
19: 啊、哦，刚才我们说了手上其实有穴位，我们可以通过按摩的方式来缓解，我们的脚特别怕冷的朋友也可以点脚，但是点脚这个方法不光能够缓解我们脚怕冷，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阳气生发都是有好处的，手脚冰凉可能都有缓解的效果。
20: 是的，
19: 因为它作用在我们的脚部，可能我们的脚会最先感受到阳气的生发，可能会缓解脚怕冷的情况。
20: 嗯，对，
19: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些穴位的按摩方法，大家可以在我们不方便运动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像刚才说的手上的这个按摩，大概比如说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说点脚的话不用特别多，大概20次左右就可以。
20: 嗯，
19: 那手呢，我们按摩得按摩多长时间啊？
20: 1到2分钟就可以。
19: 啊、嗯，这两个穴位咱们可以交替，比如说这次按着我们的这个合谷，
20: 嗯，
19: 下次我们就可以按另外一个穴位了。
20: 对，阳池。
19: 阳池啊、嗯，这两个穴位您可以交替。这个比如说左右手都要按吗？还是说就按左手，男左女右？
20: 左右手都要按，
19: 交替按。
20: 你可以左手按你的
19: 右
20: 手，右
19: 手
20: 按你的
19: 左
20: 手。
19: 啊、哦嗯，其实这就是告诉大家，在不方便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我们缓解。但是不是能运动的话，还是尽量得运动。运动起来之后，我们的气血运化自然而然也就好了。
20: 是这样的。
19: 所以说夏天您别觉得哎呦外面那么热就别运动了，咱避开中午最热的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早晚咱有空的话还是多运动运动，别出大汗，是不是其实也是可以的？
20: 对，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出汗实际上是以微微汗出，这样是最好的。
19: 嗯，
20: 因为出大汗呢
19: 也伤阳是吧，
20: 伤阳气。
19: 我就得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现在确确实实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养生保健和运动了，很多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想维持一个好身材，所以这个时候狠狠运动，大汗淋漓其实也是伤害我们阳气的一个方法，尤其是本来就怕冷的朋友，那这时候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微微出汗就行，别大汗淋漓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我们除了刚才这些穴位啊，运动的一些方法，我们再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食养的方法。马主任，有没有一些食养的方法能教给大家？刚才不是有一个朋友说到了这个可以用姜枣茶，您说在办公室里面如果特别怕空调冷的话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1: 咱们来介绍一下吧，比如说有哪些食养的方法或者是代茶饮能够推荐给这些夏天手脚特别怕冷的朋友。
2: 像刚才那个朋友呢，他说的这个姜枣茶每天煮一些喝也可以。再有呢，像这个桂圆红糖啊，这个泡水喝也行。像有一些
1: 桂圆和红糖就行。
2: 可以，桂圆也是一个温性的这样的一个食材。那把桂圆呢和红糖啊一起冲水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我怎么听起来也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比如说经期就是生血，如果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
2: 可以可以，
1: 再加点红枣就更好了。
2: 对，但是夏天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喝这些温性的这些食物，最好是早晨。你别大中午本身就挺热，你再助热那也不合适。
1: 容易生火了。
2: 对。
1: 好，我们可以用姜枣茶还有桂圆加红糖，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在夏天去调理生发我们的阳气，缓解手脚冰凉的一些代茶饮，您不妨试一试。而且这个代茶饮我听起来都觉得挺好喝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很多上火的朋友，我们推荐这种代茶饮往往都是一些偏寒凉的药物，好像都是偏苦的，味道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偏温性的这些代茶饮感觉都挺好喝的，甜丝丝的这种。
2: 是的。
1: 大家如果在夏天的时候怕冷可以试一试。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自己的老公夏天特别怕热，他说我觉得没那么热呀，他满头大汗的，就想问问是不是怕热也有可能是身体有问题。怕冷我们刚才说了有可能是阳气不足啊，气血不畅，特怕热呢？
2: 这个呢也未必说人家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刚才我们也谈过
1: 有体质的差异吗？
2: 有体质的差异，因为本身男性和女性呢就有不同。男性呢他就是这种阳气比较旺盛，如果说呢他就是简单的怕热，比方说他进入一个这个凉爽的环境里啊，马上这种热就能缓解。这就不是大的问题。
1: 就是不管是怕冷还是怕热，您进入到一个相对冷或者是相对热的环境，我们怕冷怕热的症状就能消失，那就没太大问题。
2: 对，
1: 进去很久都缓不过来，这可能是一个提示。
2: 对，你比方说这个朋友她老公呢，如果说就在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也经常大汗淋漓的，并且有其他的一些像口干口苦啊，这个大便味儿也比较重啊，并且呢就是出的汗呢也比较黏腻，这些情况那他就有问题了。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找医生去看一看了。
1: 这是不是就属于已经有火了身体里面？
2: 对，是一种湿热的一种状态。
1: 好，所以你得看看你老公这个满头大汗到底是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特别害怕，因为他描述说自己觉得没那么热，但是老公满头大汗，我特别害怕的就是这个朋友自己是属于我们今天说阳气不足的这一类，他可能觉得温度合适，其实温度已经挺高的了。所以说你得看看房间的这个温度，我们就是还是以标准比如说26、7度这样的一个标准作为衡量，这个温度之下您如果看着老公还是满头大汗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确实是偏热了。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我们说辅助的这些症状，大便的这个味道特别的重啊，出汗发黏啊，口苦啊，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湿热的表现。如果有的话可以去求助一下医生，怕冷怕热都是过犹不及的一件事儿。
2: 对，
1: 好。
2: 其实夏天呢确实是养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其实呢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晒太阳。用太阳晒太阳呢就晒背。那我们背人的这个背部呢是这个督脉循行的这样的地方。那督脉呢又是诸阳之本。所以呢我们每天找时间晒晒太阳，但是您

0: 别大中午的出去晒，选这个上午就9-10点钟、下午4-5点钟这个时间呢，哎，站到外边晒晒后背，也别晒的时间太长，10到15分钟觉得后背微微的发热了，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之前啊确实流行过一段时间晒背，因为很多的朋友也在网上分享自己晒背的这个方法，我还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为了晒背把衣服脱了，整个后背露出来然后晒。这个马主任，我们比如说穿着衣服晒是不是也行，不一定非得把整个后背都露出来吧？
0: 其实可以的，因为只要我们不是在玻璃里边、我们就直接站在外头，
1: 就是阳光能够直射的时候，
0: 是没有问题的、你想紫外线它的穿透能力是很强的，为什么我们在外面要打遮阳伞呢？
1: 嗯，所以说咱穿着衣服晒也没问题，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中午最热的那个时间段、这时候去晒有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况。
0: 是的。
1: 嗯，而且是不是比如说下完雨之后咱们也别晒，那时候湿气比较重，太阳一出来、湿气一蒸腾，反而有可能让湿气侵袭我们的人体。
0: 对。
1: 嗯，好，所以晒背可以。那除了晒背之外呢，因为现在艾灸也特别的流行，像艾灸很多的朋友说、哎呦膝盖比如说受凉了、受风了、受寒了，艾灸一下特别的舒服，温温热热的，这是可以用来养阳的方法吗？
0: 可以。尤其是这个针对女性朋友来说，这个艾灸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当然男同志呢，如果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又怕吃凉东西的，这样那现在艾灸呢也是一个这个去除寒邪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也特别简单，就是像我们那个艾灸盒，
1: 嗯，
0: 直接扣在肚子上，像肚脐啊这个周围，
1: 嗯，
0: 因为关元啊、气海啊这些穴位都在肚脐周围，你在家就可以做。
1: 嗯，
0: 每天呢灸上30分钟左右，但是不要烫着。嗯，
1: 就用一个艾灸盒。而且我们之前不是还教大家吗，如果是比如说寒邪入侵体内的话，隔姜灸也挺好的，
0: 也可以。
1: 对，就是切一片姜、也不用特别的厚，大概就是一个硬币那么厚大概的一块生姜，放在肚脐眼上、然后再把这个艾灸的那个灸条放在这个姜上面，然后来灸，其实也可以。
0: 这个呢要求的技术含量比较大，
1: 有点高是吧？
0: 如果说这个隔姜灸呢还是尽量到医院、因为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容易烫伤。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用的那种艾灸盒，其实它那个更好操作一些。
1: 嗯，它其实就是把艾灸的那个条、艾灸条它架空了，跟我们的皮肤
0: 点燃了，扔在那个盒子里，
1: 盒子里面跟我们的皮肤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
0: 对，
1: 这样不容易烫伤。
0: 是的。
1: 嗯，如果直接接触皮肤的话，确确实实是有可能会有烫伤的风险。这是艾灸啊、晒背啊，这告诉大家了，都可以作为我们夏天养阳的一个好方法。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哎呦，浑身都觉得凉的朋友，其实在夏天的时候阳气不足，咱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在三伏天的时候好好养养阳。那是不是也可以泡泡脚啊？切点生姜煮水泡脚，这是不是更简单更易行？
0: 对于脚容易凉的人，其实泡脚呢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泡脚呢它也能激发我们的阳气，因为脚底比方说涌泉，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我们那个把脚呢放到这种温热的这个药汤里边，然后底下呢再放一个东西去搓搓这个脚心，因为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筋膜球，你可以放到这个脚底下踩一踩，这样刺激刺激我们的这个脚心、脚底，这个穴位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作用。
1: 泡脚也可以，足底的这个按摩其实也可以，而且足底按摩买个筋膜球什么的，而且现在好多泡脚盆其实底下也有那个凸起的，咱们也可以用力的稍微踩一踩，刺激一下我们脚底的这些穴位，都有助于缓解咱夏天的时候手脚冰凉，尤其是脚怕凉的朋友。泡脚的温度也提醒大家别太高啊，40多度的水温就可以。很多的朋友都要把这脚泡得通红通红的，其实我们说这不行。
0: 对，40度就完全可以了。
1: 好。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十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4: 好几久违。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跟大家说说大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6: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大蒜。大蒜也是我们在厨房里做饭经常会用到的，但是大蒜还有很多我们未必知道的一些食疗作用。比如说有人说这大蒜是天然的抗生素。
16: 哎，确实是这样的。我就印象特别深，就记得原来老人说呀，说如果你要在外面出差，就常常怕这个外面饮食不干净，所以呢就是常常就说给个建议，你就多带两头蒜走，就相当于随身带的这个黄连素。而且呢这种做法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就是你吃了和这个生蒜一起吃，虽然可能东西也有点不是说特别卫生，常常就不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因为大蒜本身的抑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5: 哦，这我还真听过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家亲戚他有一次单位组织他们出去旅游啊，然后就到一个餐馆中午吃饭嘛，那种团餐，这一桌的人就都吃了大蒜啊，剩下那些桌没吃大蒜，结果那些人都腹泻了。这可能是确实是有疗效的，有效果的哈。它这种就是天然抗生素的这个名字不是虚名啊。
16: 确实不是虚名，就是现在的实验研究也表示，也是显示出来，就是这个大蒜对于细菌的抑制作用是非常强的。而且能抑制多种细菌，不是一种两种。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应该说确切点叫广谱抗生素。
15: 广谱的啊，就适合很多个范围。
16: 对，
15: 其实换句话说，有的朋友有的时候就爱吃个烤串之类的， 一方面是美味的诱惑，另一方面你又无法抵制这种诱惑，那你怎么办？两害相权，您就带点蒜吧，是吧？
16: 对，很多有这个蒜汁儿，就是一个方面它是有调味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它确实有杀菌的作用，
15: 比如说灌肠里头哈，
16: 对，而且咱们也看到像比如说地震的灾区啊，常常都是有这个每人要多少在多长时间之内有这个大蒜的这个配额，主要就是因为可能一时间这个抗生素不能供给这么多，但是我们身边上就有非常好用而且也非常便宜的这种抗生素，天然的
15: 食材里头的哈，
16: 对，
15: 唾手可得的。说到大蒜的这个食疗作用哈，听说如果是血脂偏高的朋友吃大蒜还有好处呢。
16: 是的，就是大蒜有调整血脂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能够让是能够让这个体内的两种载脂蛋白，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然后另外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恢复它们应该的那种比例。也就是说一般情况我们认为高密度脂蛋白，通俗说它是好的脂蛋白，它应该多才对。然后低密度脂蛋白它应该，就通俗说就是它是坏的脂蛋白，它应该低才对。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在查体的过程中，你都会发现他的血脂有问题，常常会是这两个脂蛋白它的比例失调，或者它的量可能有一些变化，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血脂出现一些问题。对，你都看到它有箭头，或低或高，常常就是该高的不高，该低的不低。但是大蒜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它能够让该高的高，让该低的低。所以这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天天可能去医院去开降脂药，但是真正的降脂的有疗效而且非常随手能得到而且没什么副作用的
15: 天然的
16: 食物就在我们身边，
15: 就在您家的厨房里。要不我们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呢哈，这里面有很多宝贝，比如说大蒜就有我们不知道的食疗作用。那大蒜听说还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16: 对，大蒜呢是一个含硫的这样的食品，因为您可以去闻一下它这个蒜的味道是很冲的。
15: 对，
16: 这个呢就是因为有硫在里面的这个关系，所以含硫的这个部分呢是蒜素，然后它本身呢是能够激活人体的这种淋巴细胞的活力和增殖的，所以它对这个人体的这种免疫力是有提高作用的。所以使用蒜，比较经常吃蒜，然后这个确实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15: 那吴浩老师哈，本身是肿瘤科的大夫，我们的资料显示这个大蒜还有防癌的作用。
16: 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因为蒜确实能够去把这个咱们平时日常饮食中因为放的时间比较久出现那个亚硝胺，这是一种致癌物质，把它的这个生成给阻断了。
15: 这个亚硝胺是哪儿来的呢？是亚硝酸盐来的。
16: 对对对。
15: 亚硝酸盐是哪儿来的呢？
16: 亚硝酸盐一般都是就是这个食物放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氧化而成。

0: 发胃癌的物质、
1: 嗯、
0: 所以亚硝胺咱们的大蒜就阻断亚硝酸盐变成亚硝胺的这个过程、
1: 哦、
0: 因此它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1: 哦、
0: 抑制肿瘤预防肿瘤的作用。
1: 所以我们说在吃凉拌菜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凉拌菜要放一点蒜。
0: 对，这个蒜其实入菜作为调口其实还是使用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哦、
0: 而且也很受欢迎。
1: 对，您说到调口了哈，我想起一句话叫吃肉不吃蒜，味道减一半。
0: 我觉得是和蒜的这个味道和肉比较搭配有关系。
1: 嗯，
0: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冲，而肉的味道呢是相对腥膻的。
1: 嗯，
0: 那它的这种味道可能在烹饪的过程中对肉的这种腥膻的味道就有遮盖，同时呢又弥补这个肉的一些香气不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我的印象中一般咱们猪头肉猪耳朵在拌的时候，咱们超市就是给加工的时候都会放很多蒜。
1: 嗯，
0: 而且我们也确实觉得很多蘸蒜的这种调料吃肉的时候这个效果确实是很好，
1: 可以说是黄金搭档。
0: 对，
1: 您说您要吃一口红烧排骨的时候再咬一半蒜，那确实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0: 其实咱们就有这种叫弗兰金排骨，
1: 嗯，
0: 就是它其实就是完全是或者叫金沙排骨，那里面金沙就全是蒜蓉。
1: 哦，
0: 就是炸焦了的蒜蓉，就是它其实整个的味香型就还是以蒜香为主的。
1: 嗯，就像我们说葱油哈，炸葱油葱香，这是蒜香哈。
0: 对，
1: 嗯，我们还是继续说这个关于大蒜的食疗作用，它积极的作用哈。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舌底生津，有点饿了，是不是大蒜有开胃的作用呢？
0: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个蒜葱还有包括姜，我们是用作每天就炝锅的这个调料，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这个调料。
1: 但凡您炒菜啊，现在可能就必放什么葱姜蒜。
0: 嗯，这个开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否则也不选他们作为这个炒菜的这个每次必用的这种调料了。就是
1: 如果您胃口不太好的话，不但炝锅可以用这个葱姜蒜，平时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菜的时候也可以搭着这个蒜来吃。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可能是加热了以后这种蒜啊这葱啊还有姜的这种新香味儿，
1: 嗯，
0: 刺激食欲的效果更好。
1: 哦，加热之后哈。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要跟大家说说大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说到了大蒜很多的食疗作用哈、它的营养价值。我们也说到了大蒜可以做这个蒜油。有一类这个菜品是蒜蓉系列的。很好吃，很多朋友也很喜欢。我知道吴浩老师在家里也经常炸这个蒜蓉，有什么窍门要和大家分享吗？
2: 确实，我也很喜欢吃蒜蓉这种口味的，所以在家里做的多一些。我觉得呢，基本上所有只要是不味道不是特别明显的这种青菜，就是没有什么味道比较寡一点的这种青菜，都可以非常合适的配蒜蓉。尤其是有稍稍有一点点清苦，这个
1: 芥蓝之类的，
2: 对，这个配蒜蓉效果都是挺好的。
1: 那您是怎么配的？您是用蒜蓉炝锅把这芥蓝下下去呀、还是把这蒜油炸好了，蒜蓉炸好了再淋上去啊？
2: 是这样的，我觉得一般其实蒜蓉的青菜在咱们的饭店里头特别经常的有，基本上是必备的一个菜单上的菜品。但是我在饭店里头点到的就是蒜蓉香气特别浓的这样的做的很好的这种蔬菜真的是不是特别多见。大多数咱们餐馆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炝锅，就炝锅用点蒜，然后完了之后直接炒，就跟清炒的差异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就喜欢吃那种蒜香味比较浓的那样的蒜蓉炒的，所以在家里呢我会先把菜焯一下，然后基本上是个差不多就是熟的，
1: 断生了，
2: 对，就断生了。然后呢再做这个蒜蓉，要把蒜是拍的蒜，要拍的蒜，然后再剁一下就出这个蒜蓉。因为拍的蒜呢它有压力，这个蒜汁儿特别多，所以它这种挥发油的成分就都出来了。那在炸的时候呢一定是小火，千万不敢大火一下就
1: 焦了。
2: 然后蒜在里面时间长一点为好，然后你看它慢慢的从白颜色慢慢变成金黄颜色的，然后蒜香味儿就弥漫在厨房的空气中。然后就这时候呢你调一点团粉，就是淀粉、水淀粉
1: 放在这个油里，
2: 然后就是直接进油以后吧，拿就是调水淀粉，就是或者叫碗汁儿吧，反正你用你自己喜欢的这种调料找一点口，就是包括咸淡味儿啊，是不是你需要放一点鸡精啊，一般我都不用，就是咸淡味儿的稍有一点咸淡口，然后呢把它勾一个薄芡，就一定是就是这个香气大出的时候，然后你做这个事儿，做完了直接淋在这个已经出锅的
1: 焯好了的这个青菜上，
2: 对，蒜香味儿就特别浓厚。我尝试过几次，如果我把蔬菜再倒回去，倒到芡汁儿里头去裹一下，常常就过劲儿了，这个蒜香味儿就没有那么到位了，
1: 就它挥发掉了哈，
2: 对，它好像就是多煮了一会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
1: 这叫蒜蓉芥蓝。
2: 如果要是做芥蓝的话还有一个窍门，就是你在焯水完了之后要淬它一下，在凉水里或者是到冰箱里去淬它一下，然后这样出来的芥蓝呢，口感清甜爽脆，
1: 而且碧绿哈，
2: 对，而且碧绿。
1: 去焯的时候也有点小窍门，您可以稍微放一点盐或者一点油，这样它会更绿，
2: 对，油亮油亮的
1: 啊，你看这就色香味都有了哈。这道蒜蓉芥蓝其实不难，芥蓝我们到菜市场随手就买到了，回家您焯一下，放点油，放点盐，少放一点点哈，然后让它迅速的降温，淬一下，在那儿放好了，这时候你就可以炸这个蒜蓉了，小火别大火是吧，这蒜呢先拍，这样蒜汁比较多，再给它剁碎了，放到里头炸至金黄之后，把芡汁调好了，找点口，玻璃芡别太浓了是吧，然后淋在这个芥蓝上， 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蔬菜就做好了。
2: 尽得真传呢、啊。
1: 我得给大家梳理梳理，别回头忘了，是吧？其实推而广之不仅仅是芥蓝，比如说娃娃菜之类的，您都可以这么做。这是给大家说了这个蒜油啊、嗯，其实就是蒜蓉炸出来的油啊，真的是挺美味的。说到蒜这么多好处哈、啊，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是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吃大蒜呀？
2: 嗯，这个还真不是。
1: 嗯，
2: 因为蒜呢，它是就是辛热的这种性味比较明显的一个食材，也就是说，咱们大家咬一口、嚼一嚼都觉得辣，
1: 嗯，
2: 都觉得很刺鼻。切蒜的时候，甚至就是眼泪都会能出得来。
1: 嗯，
2: 那这样的情况呢，它的这个偏性会比较大，它是温热的，所以如果要是你真的非常上火，尤其嗓子疼。估计没人找着蒜吃。
1: 嗯，对，它就是本身可能就抗拒这个了哈。
2: 嗯
1: 嗯，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辛辣的。
2: 对对对。
1: 嗯，
2: 所以一般的上火的朋友我觉得不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容易上火的，您肯定应该少吃点蒜。
1: 嗯，但是鉴于大蒜那么多的食疗作用，你看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对调节血脂有好处，增强免疫力，还有一定的防癌作用、开胃作用哈。这个东西它虽然有那种硫化物的那种刺激性的气味，但它毕竟是利大于弊的。
2: 嗯
1: 嗯，就是大家可以长期的把它作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小的食材，经常来吃。
2: 嗯，
1: 我们说它有那么多食疗作用，不是说您今儿吃了一个月之后再吃一次它有作用，而是要长期的。
2: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炒菜会选择蒜葱姜来炝锅。
1: 哦，这是多么智慧的搭配啊。说到大蒜啊，有一种美味的大蒜是我们不能绕过的，这就是腊八蒜。且不说这腊八蒜是不是很绿，也不说它是不是腊八那天腌的哈，它的食疗作用其实就本身就很好。
2: 对，确实是因为醋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也有活血开胃诸多的一些作用，而且从化学上来讲，它是一个酸性的这种溶剂，
1: 嗯，
2: 所以它溶解出来的很多东西是一般情况下出不来的，
1: 哦，
2: 它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化学反应的，所以醋作为一种保健食品，已经是一个有很强这种药用功效的，那再加上咱们前面知道的这个大蒜的这么多种保健功效在一起结合起来的话，这个腊八蒜就是功效了得。
1: 嗯，吴昊老师也会腌这个腊八蒜吗？其实我们叫它腊八蒜，并不一定说非得是腊月初八腌的，一年四季只要温度适当哈、啊，您都可以用这个醋去腌制大蒜。
2: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说白了就醋泡蒜呗。
1: 嗯，
2: 醋泡蒜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而且我父亲还曾经确实曾经吃了一段。
1: 嗯，
2: 因为他有一些就是心血管的这个问题，有一些高脂血症啊这些，而醋泡蒜呢降血脂通经脉的这个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2: 所以一天有个两三瓣这么吃没有问题
1: 啊。哦，对呀、啊，而且这个醋，您要是煮饺子蘸这个醋也很好吃。
2: 嗯
1: 嗯，
2: 而且这个就是泡出来的这个醋，确实是有一些那种蒜味儿。
1: 嗯，
2: 也算一个风味食品吧。
1: 对，听着就开胃，嗯、我们都听饿了啊。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啊、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源，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

0: 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到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深圳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七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2: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2: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局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0: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4: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啊，这个裂掉了，
15: 是
14: 那早熟的哈。
15: 早熟的，
14: 早熟的。
1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9: 这太浪费了。
2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3: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3: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5: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可以啦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3: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3: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轮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4: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关键的一环。
28: 您正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6: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6: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8: 最令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成功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和报道。
5: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分析认为，
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饭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

0: 用的活法。
1: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
2: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太古白燕村。太古依山傍水，曾以金太古之名浮凑天下，从凤凰山脚到乌马河畔，青砖旧瓦，古树深巷，一砖一雕，一景一树，都是文脉绵延的印记。这些村落是晋商远行的起点，是耕读传家的居所，更是太古人世代相守的精神原乡。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太古区小白乡的白燕村，一座被称为晋中史前第一村的千年古村。白燕村位于太古区东北部，全村耕地面积约5200余亩，村庄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前缓坡地带，西南距太古城区约15公里，南临乌马河。或许您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北方村庄，却埋藏着太古乃至整个晋中地区最为古老的文明密码。让我们先从一次偶然的发现说起。195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文物普查中，于白燕村西北的河滨街地上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文化遗址。遗址东西长约830米，南北宽约430米，总面积达35万平方米。这样大的规模在晋中地区极为罕见。更令人惊叹的是遗址的文化堆积。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的文化层厚达1.5至5米。您可以想象，5米厚的土层之中，一层叠一层，层层都是不同时代的先民在此生活的见证。1980年至1981年，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白燕遗址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累计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这次发掘的成果震惊了考古界，共发现房址、陶窑、灰坑、墓葬等遗迹400余处，出土陶器、工具及装饰品等遗物近1000件。白燕遗址的文化遗存跨越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年代跨度约从公元前3200年延续至西周晚期，也就是说，从5000多年前开始，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且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3000年前。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完整文化序列。在这厚达数米的堆积层中，考古学家辨认出了连续6期的文化序列。仰韶文化晚期，先民们住的是带状半地穴式房屋，使用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兼有彩陶。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出现了双尖窑洞和彩绘陶片。龙山文化时期则发现了防御性的灰沟以及新的陶器器型。夏商时期又出现了穹庐顶式窑洞的房址和神纹陶器，其中有一种叫三足瓮的陶器是晋中地区的典型器物。白燕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极为丰富，有新石器时代的甑、钵、壶、鼎、釜灶、瓮、尊， 夏商时代的阁、瓮、簋、鼎、连口三足瓮，以及周代的阁、瓮。此外还有大量的石

时代已经出现了十二生肖中的几种。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这些小小的陶塑成为我们探知古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白砚遗址于1986年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被考古学界命名为龙山文化白砚类型。有学者评价说，白砚遗址的发掘是整个晋中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点，它基本上解决了仰韶时代晚期、龙山时代和夏、商、周不同时期文化的编年序列等问题。正因为白砚遗址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价值，白砚村才被考古界正式誉为晋中史前第一村。如果说白砚遗址讲述的是白砚村5000年前的史前记忆，那么殷商时期的历史则把这座村庄推上了更为显赫的地位。史料记载，白砚村的原址是殷商后期姬国的都城姬城所在地。商纣王的叔父官至太师的姬子，其封地就在此处。姬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殷末三人。白砚村至今仍保存着姬城的部分遗存，并有商代器物出土。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白砚村为什么叫白砚？这个名字其实大有来历。商代人崇尚白色，殷人尚白是商代重要的礼制传统。同时，商族有玄鸟深商的图腾崇拜，燕子就是商族的神鸟。白砚村的名字正是将尚白的族俗与玄鸟的图腾崇拜结合在了一起。在这片殷王朝视为圣地的土地上，先民们依托燕子图腾为村庄定下了白砚这个名字。也有人说，白砚村原名叫白砚村，后来因村中建起一座影壁牌楼，相传有人发现壁上落着一对白色小砚，以为吉祥之兆，遂更名为白砚。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为这座古村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姬子在历史上是一位极为了不起的人物，周武王灭商之后曾向姬子请教治国之道，姬子将自己毕生所学凝练为红范九畴，系统阐述了五行、黄极、五福等治国思想。红范九畴总结了当时中国早期王朝的行政大法，奠定了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基础，对于中国专制社会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传统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源头，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周武王正是以红范九畴来治国，开启了周朝800年的基业。姬子也因此被后人称为中华文化第一子。今天，白砚村依托姬子分封地这一独特的文化资源，在村内建设了姬子文化园。园中姬子塑像巍峨伫立，纪念碑庄严肃穆，成为村落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姬子文化中蕴含的明德善治、德法相融的理念，深度融入了白砚村的乡村治理，为村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筑牢了深厚的文化根基。白砚村不仅有远古的文明印记和殷商的都城荣光，在明清时期同样文风昌盛，商贾兴旺。村内现存多条古街老巷和众多传统院落，气势恢宏，布局巧妙，精美异常。据村里的老人说，旧时的白砚村不仅商业发达，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颇为重视。村中自办男女学堂，孩子们均可就近读书。村里还曾出过多名举人，至今仍有一条街叫举人巷。白砚村的张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清乾隆年间，张氏家族发迹，家族商号遍及大半个中国，
同时也出了很多

0: 读书做官的人，在白彦村修建了大片楼院豪宅。明清时期，太谷商帮直晋商之牛耳，而白彦张氏曾一度领袖太谷商号。如今在白彦村西南方的田地里还保留着一块张家木牌楼，当地人称为牌楼坟。这座牌楼坐北朝南，面朝乌马河，背靠丘陵坡地。牌楼由白彦举人张元成于清道光二十九年修建，请清徐县知事张春台题写碑文，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张氏家族墓地在2009年被列为太谷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白彦村将一处明清时期的晋商院落改造成了村委会办公地址，配套设立了农民讲习所、党员活动室和村史馆。古老的晋商大院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展现白彦村村史和文化特色的一个窗口。深厚的历史是古村的根脉，而蓬勃的产业则是古村腾飞的翅膀。今天的白彦村是全国最大的胡平藻生产基地，也是全省最大的苗木花卉园区，华北地区最大的白皮松种植基地。全村育苗面积达3700亩，林木覆盖率高达70%。以白彦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9个村庄发展苗木产业，连片苗木园区总面积突破20000亩，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命名为全国10佳苗圃。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村落，通过特色产业的培育，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康庄大道。2016年12月，白彦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8年被命名为太谷区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2019年被命名为最美晋中乡村振兴示范村，2020年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古都，再到明清时期的晋商重镇，直至今日的全国文明村镇，白彦村的历史从未中断，文脉一直延续，在整个晋中地区独一无二。听众朋友，白彦村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白彦村的文脉还在延续，古村的新生还在继续。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千年古村上安村，去探寻那里千年官宦书香门第的传奇故事。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7: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8: 在 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

0: 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2: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过江。月亮飞过公路，

0: 该要怎样的。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啊，就是985新型研究型大学。很多人都知道985高校啊，名声响当当，但是这个984.5怎么还就少了个0.5？是什么学校呢？就为什么啊，这些老牌名校的光环犹在，可是今年很多高分的考生开始另做选择了呢？这些984.5高校啊，到底是噱头还是硬实力呢？而这些984.5高校搅动高校格局的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新趋势呢？可能很多人啊一看，哎呦，现在都已经八月快中旬了。那告诉大家，目前呢2026年的高考录取啊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本科批次的录取呢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了。那根据报道的这个消息啊，今年呢网上就冒出了一个新词儿，叫984.5高校。这几个名字其实组合在一起还是挺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984.5高校呢？简单和大家说啊，这个984.5高校啊，就是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呢没有这个985的老牌名号，但是今年招生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接近985高校。甚至在有些省份呢，他们的最低录取位次直接超过了本省的老牌985大学。你像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在广东、浙江、福建最低录取位次分别就压过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还有一个报道啊，说是甘肃有一名今年考上这个高考分数656分，完全够得上中科大和南京大学的头档线的这样一位考生，最后他却选择了福耀科技大学。上海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有不少高分的考生放弃了大家这个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特别好的复旦、上海交大，转头把志愿填给了西湖大学。甚至还有学生呢婉拒了港大啊，报了西湖大学。这个消息一出啊，很多家长直接吵翻了。一部分人呢觉得，哎呦，看不懂，那你明明放着这个堂堂985名校你不去，你非要去一所办学时间不长的新学校，不知道这些孩子图什么。还有人说，那我觉得这些孩子就仗着分数高是不是有点冲动啊。可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也拍手叫好啊，说时代变了，考生呢终于不再为头衔论英雄。于是问题来了，这些被称为984.5的新型大学，他们凭什么搅动了国内头部高校的招生格局呢？说这个事儿啊，我们首先呢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要认清一点啊，这些学校呢能拿到高分生源，绝对不是靠噱头画大饼啊，手里呢可是握着实打实的硬牌。第一张牌，这些学校呢往往不走大而全，坚持小而精的办学路子。很多985高校呢学科铺的面面俱到，文科、理科、工科、医学全部配齐，盘子铺得很大。好处呢是牌子响亮，综合实力雄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大类招生呢其实就像开盲盒，高分考生很有可能被调剂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冷门专业，那这是很多尖子生不太喜欢的一件事儿啊。可是大家，我们转头再看一看这些984.5高校，也就是这些新型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呢不追求学科的全覆盖，专业设置也紧紧咬住国家急需的赛道，比如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高端智能制造、新材料，这些几乎全都是硬核的前沿方向啊。你像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一所高校叫做大湾区大学啊，采访他的招生负责人的时候，他就讲，我们学校呢第一届只招了80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配备了1:1的导师。那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这个专业只有一个人选，那也给他开吗？他说上一届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有一个同学选择这个方向，我们照样给他开设了课程。所以这就是不少学校采用的方式啊，尤其是这些 984.5 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采用的呢是通识教育，就大一大二呢可能不太分专业也不太分方向，咱们先打基础，把这些所需要的理论课咱们都给他扎扎实实上完了，大二的下学期呢再让学生们自主选择分流方向，这样呢就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高分被调剂的风险，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呢也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这对那些目标明确的理科尖子生来说其实吸引力是很大的啊，而且这些同学也更加知道自己未来要什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张牌，那第二张牌呢，其实相比于985高校来说，984.5的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的资源密度极高，本科生呢也能够零距离的来接触科研。你像传统综合性的985，一届本科生差不多得有几千人吧，那院士或者是比较牛的这些教授，他们的更多精力可能会放在研究生或者是科研项目上。你一个普通的本科生，你想进重点的实验室，想让顶尖导师亲自带你，那门槛确实是很高的啊。而这批新型大学呢，因为招生名额非常少，你看我刚才讲到过的这个大湾区大学，它第一届就只招了80个同学，那一届不过也就100来人吧，师资配置呢也是非常豪华的，你像院士啊或者是高水平教授，他的比例也很高，能够做到小班化教学，大一如果你进入就有机会走进实验室了，就能够跟着导师上手做真实的项目了，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通道呢也已经打通了。刚才我们说这些 984.5 的高校，其中有一所叫深圳理工大学啊，招生老师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同学们啊，他们不仅能够做出课题，也希望他们研究的内容未来会成为货架上的商品。你看这句话说的多么朴实，同样是读本科，在这儿呢，这些科研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那是非常可观的啊。如果是立志搞科研、做硬核技术的孩子，你说面对这样的学校，他很难不心动啊。那第三张王牌是什么呢？就是紧贴产业，产教融合落地。你像南科大，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深圳理工，他们呢都是扎根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他们的专业呢也直接对接了当地的重点产业集群。像西湖大学，它呢就主攻的是前沿基础科学。的确啊，我们想一想，读书还真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学校和产业紧密联动，实习项目这些实践的机会直接送到本科生的面前，学的东西呢也和社会当前的需求进行无缝的对接，学生也不用发愁说，哦，学校学完之后我等到实习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点脱节。讲到这儿啊，肯定又有人要发问了，那你说了这么多 984.5 的好，是不是老牌985就不行了呢？当然绝对不是啊，老牌985的高校呢有非常这个沉淀的历史啊，它也有完备的学科体系，门槛优势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它的综合底盘远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够被超越的。所谓的 984.5 高校的走红啊，并不是说这些985名校衰落了，而是代表高考填报迎来了更加多元选择的新阶段。你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咱们的孩子们填报志愿啊，简单粗暴，奉行一个逻辑，就是分数越高，学校头衔就要越响亮，把学校牌子放在第一位，你像专业呀、培养模式啊，往往很容易被忽视，放在第二位。很多考生啊，为了985这三个字，妥协自己的兴趣，接受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冷门专业。但是这一届 高分考生他们的想法好像变了，他们不再把一纸文名校的文凭啊当成了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未来的发展，我到底喜欢什么。当然我们也要保持一份清醒，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目前办学历史比较短，有些学校呢还的确处在成长阶段，很多体系啊还需要时间沉淀，未必适合所有的孩子。高等

0: 教育的格局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温柔的变革。过去是考生们挤破头追逐有限的老牌名校名额，而现在呢，一批高起点的新大学成长起来，给学生们多了另外一条赛道。那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样其实也倒逼高校之间做一个更加良性的竞争。还是那句话，文凭啊，是敲门砖，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名校标签固然光鲜，但真正决定一个年轻人走多远的是学到的本领，是手里的硬核能力。当越来越多的孩子跳出唯头衔论，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去选择大学的时候，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种进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好，不得不讲，今天就讲到这儿。稍后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马上回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规矩。国声开讲，说规矩啊，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个和规矩有关的事儿。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规矩啊，其实就是法律。最近呢，湖北武汉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是在8月9号的晚上，武汉的黄鹤楼附近的天桥上，三名街道城管的协管员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通报不长，但信息量可不小啊。摊主先动手属实，协管员被殴呢也属实，但最终被刑拘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这个处理结果呀，既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更是一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法律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摊主先动手自有法律追究，协管员后动手同样难逃法网。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更要紧的是另一个问题，协管员凭什么动手？协管员没有独立执法权，他们的职责呢是辅助配合，是劝离引导，而不是执法处罚，更不是挥拳相向。法律面前没有身份豁免，法律的天平不看谁穿着制服，只会看谁在法治的这一边。朋友最近有没有坐公交车啊？一般坐公交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公交车上都配备了空调？那夏天呢，也的确啊，公交车上也的确是要开空调的。那公交车要不要开空调？这是不是也该有个规矩呢？你像最近甘肃兰州有些公交车，它就不开空调，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你说这大热天的，那公交车不开空调，这为啥呢？有公交车的司机表示啊，说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钩了，那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将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啊。你原来这样啊。后来呢，这公司呢就解释了，说考核的初衷啊，是引导驾驶员爱车护车，安全行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办法制定阶段呢，也考虑到了高温的因素。不过考核结果呢，有很多司机被处罚，和考核办法出台的时候呢，这个初衷相违背了。目前呢，已经暂停实施这一办法了。公交公司啊，日子紧，大家都知道，像省油省电啊，我觉得这也能理解。但你不能只算这个经济账，忘了服务账吧？不能把成本压力一股脑的全转嫁给一线司机了，最终让乘客为管理粗放来买单。这还好啊，这个甘肃兰州是暂停了，不然你说这公交司机的注意力难免从怎么开好车滑向怎么省能耗。一根过于刚性的考核杠杆啊，撬动的不一定是进步啊，也可能最终会变形。这几天呀，有一则朋友圈截图冲上热搜了。什么画面呢？这个画面啊，我想不少的朋友可能在社交媒体啊已经浏览过这个信息了，是产科手术现场的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呢，还直接暴露了患者的隐私部位，没有打码。配文是什么呢？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这个截图一出啊，全网哗然，这也太没规矩了。网友追问说，这是谁拍的，谁发的，谁允许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了情况说明，涉事人员是医院实习护理学生，已和所在学校沟通，强调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零容忍，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我就想说，患者的隐私变成了这位实习的护士朋友圈的素材，真是让人忍无可忍啊。这事儿呢，当然要严肃追责了，但板子不能只打在实习生一个人身上吧。学校教育在哪儿呢？你带教老师又在哪儿呢？科室的管理又在哪儿？这环环相扣的链条都得有个说法。 很多朋友呢在暑假的时候呢都全家一起出游了，你看难免就会去景区嘛，去景区当然要买票，可是景区门票的这个价格呢肯定是得讲规矩的。最近啊，我看网上就有多名网友吐槽说，这个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景区啊，那票价偏贵。这个偏贵是贵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如果想看完所有的石窟，你得要花2000多块钱。麦积山的景区工作人员后来回复了，说特窟呢受到特别保护，是按每个窟来收费的，那每个窟都完整的去看完，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多。你说保护文物吧，大家都能够理解，可这保护措施怎么越看越像在保护票价呢？有网友调侃了，说这绝对是知识付费界的天花板啊，还真没说错，一个窟大几百，那十几个窟下来可不就2000多了吗？这价格啊，都够得上我买张机票去敦煌看莫高窟了。单纯依靠经济手段限流，实际上是一种管理上的简单粗暴啊。麦积山特窟啊，参观费用引发争议这件事儿，本质上呢，是因为文化遗产它本来就应该属于全体公众，价格壁垒阻碍的是公众权利的实现。凡是有个度啊，就咱们做人做事儿，你不能总是钻钱眼子里吧。我是想看窟，那这窟我就非看不行吗？那2000多我不看，我不看好像也行吧，我转头去敦煌是不是感觉这个体验感还更好一些呢？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正式进入到热点快评。现在短剧啊，这个主角正在变化了。今年五月呢 ，AI 短剧首次占据了每日 Top 100榜单半数以上的席位，那这个比例到了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升至到70%左右了。过去一个月已经有3部 AI 短剧的峰值热度破亿，而真人短剧的热度破亿的项目呢，目前已经断档快2个月了。据说在刚刚过去的7月，平均每36秒就有一部新的 AI 短剧上线啊！你说这个速度，这真人怎么可能比得过呢？你再拍，哎呀，你把那腿拍断了，你都不可能比得上啊！所以 AI 短剧啊，可能从蓝海变红海，它是这个速度最快的产业了。 AI 改变生活，谁能够想到改变最狠的现在居然是这些演员们的生活了。说到 AI 啊， AI 的确得有边界，使用呢千万不能越界。最近你看多起 AI 生成图片入围地方艺术比赛，登上网络热搜。辽宁呢，两名用 AI 篡改照片参加摄影赛的人士被取消了省级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摄影家呀，不是 AI 关键词的输入专家，取消这样的人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我觉得那就是活该啊，那就是做对了，拿 AI 生成的图片去骗奖，这不是什么技术的探索，这就是赤裸裸的造假和欺骗。最近呢，重庆一名女子带孩子去泰国出海游玩，途中呢偶遇到了这个水龙卷，女子大为震惊啊，当即拍视频记录下这一幕。可是呢，身边的孩子却十分警觉，脱口而出，你还哇什么哇呀，他要把我们卷走了，快点走。你看这段反差十足的现场画面在网络上瞬间引发热议了。妈妈说呢，孩子平常呢经常看这些户外博主的视频，也喜欢看一些户外科普和一些出行安全的书，所以呢他的临场反应其实比大人更为冷静啊。海天变色，水柱接天，当大人还在惊讶哇还

在拍视频的时候，孩子已经察觉危险将至了。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日常安全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啊！平日的无声浸润，才会有深植于心的见识与冷静。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几位藏家的收藏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紫檀的收藏。紫檀是一种稀有木材，又叫青龙木，一般分为啊大叶檀、小叶檀两种。首先要说明啊，属于紫檀属的木材啊种类特别多，但是在植物学界呢，公认的紫檀只有一种，檀香紫檀，俗称就是这小叶檀。小叶檀呢是紫檀当中的精品，一般所说的紫檀就是这小叶檀啊。它的生长期非常缓慢，每100年呀才长出3厘米。常言道呢还叫十檀九空，最大的紫檀木啊直径仅仅啊也就是20厘米左右，8、900年乃至上千年才能长成材，所以您想想这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国自古以来呢就有崇尚紫檀之风，是最早认识开发紫檀的国家。我想啊，每个作家都会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一张紫檀的书桌。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呀、我给您讲述讲述。读书人写字作文的时候啊，最关心的就是这张书桌。娄耀福先生使用的大叶紫檀书桌，虽然说不是明清的古物，却仍为最喜爱的家具之一。娄耀福和殷惠芬在这张书桌上是文思如涌，伏案而坐，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哎，这就是喜爱这张书桌的主要原因。每当看到自己有新书问世的时候，新作见诸于报刊，哎，他们呢就会感念这张书桌。喜爱这个书桌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啊，这两口子参与了他的设计。他的器型啊，在这世上是独一无二。说起这张书桌的来历是颇有意味。褚遂敖那时候在上海市文联任秘书长，介绍了娄耀福，认识了如今在央视寻宝节目当中频频亮相的著名文物鉴赏家蔡国生。蔡国生当时在国家文物商店供职，能写一手的好字。殷惠芬就说了，说那时候啊，他这办公室里到处是他的字儿，随便拿。娄耀福先生家里头查室这墙上挂的那幅隶书松下问童子，就是那时候啊随便拿来的。蔡国生说他认识上海老城乡一个姓冯的家具制作商，自己能设计，更主要的是他呀最近进了一批紫檀的木料，说你们呀可以请他去量身定做。娄耀福先生说好啊，就请他呀做这张书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蔡国生带着娄耀福跟他的夫人去老冯在豫园商城的殿堂。这豫园呀对于从小在黄浦江畔长大的娄耀福并不陌生，儿时的记忆呢基本就是老城隍爷呀、元宵灯啊、油豆腐馅粉汤之类的小吃。成年以后呢，娄耀福去嘉定谋生，回市区啊 基本上都是探望年迈的父母，很少光顾这豫园。没想到这里的古典家具市场，哎，也是颇具规模。这老冯不仅卖旧家具，店里的一对老红木小姐椅也是被娄耀福一眼相中，跟椅子配套的茶几器型也美，两椅一机开价4700，还合辙押韵。哈，这老冯说这是朋友寄卖的，说要不然的话，你们既然是蔡老师带来的，咱们还能便宜点。这娄耀福先生因为喜欢，也不再三的纠缠，定下之后就直奔他的工厂。这工厂啊，离这豫园不远，在一条叫青莲街的小巷子里边，车开的弄堂口就没法再往前开了。厂房啊，租的是旧民居，有天井有院子，似乎啊也有点年份。到了夏天，十来个木工的漆匠忙着各自的活，有锯木的，有抱板子的，也有雕花的，也有油漆的，光着膀子是汗流浃背。院子里边大堆的木料，蔡国生说那就是紫檀。娄耀福当时啊对木材是一窍不通，判断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掂重量，沉甸甸的就是好料。娄耀福端了下工人正在制作的半成品，果然够沉。又看见地上的木屑也是紫色，就认定是紫檀无疑，要求老冯啊做一张书桌。老冯就问说，您想做一什么样式的呢？娄耀福一时也说不上来，拿起了图册大概的翻了翻，没什么太满意的。突然就如同了灵光闪现一般，脑海当中突然想起了与红木椅配置的茶几，就说了，说您啊就按那茶几给我放大吧。老冯特别吃惊的看了看娄耀福，略略思索，是频频的点头，好好。殷慧芬听了呢也是推波助澜，您可只能给我们做一件，别人要做一模一样的，那得需得到我们的同意。这一句话就让娄耀福这两口子获得了此桌样式的专利权了。敦厚的楚水敖一直默默地看着娄耀福两口子跟老冯的交涉，这时候笑眯眯的可就说了一句，哎，我要是也想做一个呢。水敖那时候刚在鲁班路定下了一套临江的新屋，也计划了如何装修。娄耀福跟殷慧芬异口同声地说，老楚除外。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啊，我给您讲述讲述。老冯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校，许多家具啊都由他自己设计。他拿出纸笔来，很快啊就画出了书桌的大体模样，并且在许多细节上做了令大伙满意的补充。比如他设计的三个抽屉，其回纹花纹跟桌面下边的牙条纹连为一体，粗一看让人分辨不出来啊哪是抽屉。在桌腿的处理上啊，娄耀福坚持要求有弯度。老冯很无奈地摇着摇头，哎呀，你这个一要求腿一弯，我得用多少料啊。在定具体尺寸的时候，娄耀福见识了一种风水尺，每个刻度上边都标有吉凶祸福。他的这张书桌高81公分，桌面长158公分，宽80公分，理应啊为大吉大利的尺度。牙条中间为草龙纹，选择草龙纹饰啊，主要是因为娄耀福的儿子生于1976年属龙，两边的回纹简洁流畅，哎，他也是特别的喜欢。2年之后，这褚水鳌迁新居，邀请娄耀福、殷慧芬还有书法名家张森夫妇去做客。娄耀福环顾家具摆设，还真没看见啊跟他那张书桌一样的东西。他选用的呀是台湾青木堂的家具。青木堂的家具呢堪称现代东方家具的经典，很美，水鳌也很有眼光。但也是由于这水鳌对青木堂的青睐，嘿，娄耀福家的这张书桌啊倒成为了世上的孤品了。又过了几年，娄耀福在古典家具方面的朋友越来越多，重辉堂店主汪顺富跟娄耀福夫妇啊交往破密。一天他到嘉定，在娄耀福书房看见这张桌子，眼睛一亮，嘿，这是好东西。小汪啊经营古典家具钱是木匠，老家呢在徽州，认识各种木料材质。娄耀福就问他说，这是什么料啊？他毋庸置疑，大叶紫檀

0: 您当年花了多少钱呀？罗亚夫说9000，我现在花30000拿走，您瞧怎么样啊？你把他搬走喽，我这文斯可就枯竭了。哎呦，那我可不敢搬，我们都喜欢读您的文章，盼望着您多写呢。这小汪啊笑嘻嘻的，哎，话里头啊还含着几分的祝愿和期待。从木质而言，大叶紫檀的手感细润程度低于小叶紫檀，油性呢也小于檀香紫檀，但作为硬木，它仍然是很优良的品类。这张书桌，娄耀福揣测着现在的市值早就已经超过30000了。再一细琢磨呀，他已经分明是娄耀福文字生涯当中密不可分的伴侣。殷慧芬和娄耀福的许多作品都源自这张书桌，并且如今仍然每天在这桌前坐上大半日，面对着他美丽的木纹思考，并源源不断地书写着尘世的悲欢，人生百味。这价值啊，那是很难用金钱估算的。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不仅有家具，也有文房杂项和手把件供人收藏。曾写出《古则出瞻》一书的周养东啊，是一位医学博士，但是他呢收藏成癖。其实啊，他还是名人之后著名医学家、社会活动学家吴阶平的后人，曾经写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等名著的现代文学家周立波呢是他的爷爷。那么他收藏这紫檀小镇尺有什么故事呢？2006年6月，周养东到北京古玩城啊闲转，一路上也没什么收获。后来在这儿啊碰见了开店的焦俊广先生，两个人一通的寒暄，也看了看啊他新得的宝贝。这位焦俊广先生过去啊主攻玉器，现在由于这玉件飞涨，进货可不容易了，所以改行买卖古玩杂项了。周养东看见一个紫檀的笔筒，一问价，好家伙，吓了一跳，比过去啊涨了好几倍。最后挑来挑去，挑了这么一只啊紫檀的镇尺，上面呢原来啊有镶螺钿的地方，螺钿掉光了，剩下个凹槽在那儿。螺钿是什么呢？螺钿就是指海里的贝壳，取啊它这个五彩闪光的那一面做装饰。周养东就问他说，这多少钱呀？这焦老板说了，说最少1000。要比起过去说100-200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来讲啊，确实是贵了不少。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熟人，总得捧捧场嘛，所以这个周养东就把这件东西买下来了。过两天再看这镇尺，虽然是老紫檀料，而且啊棱起的还不错，但是图案简单，花鸟组。如果镶好螺钿呢是什么样呢？是一只梅花，树枝上面停着一只喜鹊，这寓意啊叫做喜上眉梢。但就是请人重镶上螺钿，说白了档次也不高。螺钿配紫檀，白配黑，怎么看怎么有点土财主那意思，文人气儿啊有点缺失。这时候呢这周养东倒觉得呀，千元得到的镇尺鸡肋一般，藏之无味，弃之可惜。有这么一天，周养东整理他自己的一些玉器配件，发现啊有一盒鹤顶红碎料片。这鹤顶红啊其实是一种鸟的头盖骨，有人说呢

0: 是丹顶鹤，有人说呢是盔犀鸟，都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现在都属于禁止猎杀的东西。这种鸟的头盖骨啊呈正黄色，还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或者粉色的角质层。这传说当中这鹤顶红魔粉是剧毒的东西，应该属于误解。所谓鹤顶红与孔雀胆都是草药，泡酒食用有剧毒，因为一个呈红色一个呈蓝色，故名啊鹤顶红和孔雀胆。试想如果说这鹤鸟的头骨或者孔雀的胆囊都有剧毒，那这鸟怎么活下去呢？那么这盒鹤顶红原料是几年前啊从中国工艺品外贸公司买到的，是几十年前的存货，现在啊早就不允许进这种货了。看到这盒鹤顶红，周向东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用各色的鹤顶红来镶嵌那只小紫檀的镇尺，效果一定不错。挑选了一些料片，找到了刻竹高手汪成先生，将主意说了说，他认为此举可行，也愿意啊动手制作。周向东啊就选用了这鹤啄嘴上黑白相间的部分作为了树干，取红色及粉色的鹤顶红制作这梅花和梅苞，取黄色鹤顶红顶骨制作鸟身，取赤红色部分鹤顶制作鸟嘴。在田刻当中啊不断的商量，同时还得更换料片，工程不大但是极耗功夫，汪先生不厌其烦赶了一个月这才完工。完成的作品啊特别的美观，因为料镶下去之后啊表面一溜平，镶嵌并不高出齿面，所以啊给人家摸上的感觉也是极其的平滑，呈犀角黑、蜜蜡黄、象牙白、珊瑚酱、宝石红的五色鹤顶红镶嵌，配上紫黑的紫檀基底色，的确是不同凡响。那只黄身红嘴的报春鸟登上了梅枝，在这残冬的红梅上报告春天的喜讯，还暗合着喜上眉梢的吉语。五色的鹤顶红百宝镶嵌呀，比起镇尺原先的罗甸镶嵌，那档次可就提高了不少了。懂行的朋友们但凡看过的都说，嘿，周向东周向东，你这件东西修改的好啊。和设计制作和修改紫檀藏品不同，有一位天津的藏家张宝和呀收藏紫檀家具属于捡漏了，这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在生活当中总是麻烦追着麻烦，如果任由情绪牵连而把日子过得像一团乱麻，那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情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正如罗翔教授所说，对于可控的事情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保持乐观，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心理学家戴维斯教授曾经对近1000人做过跟踪调查，他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激烈的坏情绪当中，会导致家庭失败、事业糟糕，或者把原本的好事情也弄得一塌糊涂。难以掌控自己情绪的人，往往也难以掌控自己的人生。有句话说，人这一生赢在宽容，死在脾气。有的人过得不好，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被情绪支配的人，只能任由自己沦为弱者，让生活滑向无底深渊。

林语堂曾经有那么一段话，有很多人非常的认同。一个人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的情绪和妄念，这样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因为他不伤人，也不自伤，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控制情绪是处世的智慧，更是人生的修行。不困于心，不乱于情，方能自在安然地过人生。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这是最新推出的一部当代军旅剧《兵自风中来》的片尾歌再续，来自歌手黄西。我们也在这个8月带给大家，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过去的，真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只有怀念，那未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回望已经落幕的过去，而不断焦虑还没有到来的明天。就像刚才的这首歌当中讲到的故乡和远方，你其实想一想，它代表的是两个时间，故乡代表的是过去，远方代表的是未来，而这两个都是我们抓不着的，所以我们能把握住的是只有当下，只有现在这一刻，在这一刻你听到的声音，你听到的歌曲，是你可以好好享受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家有出行吗？那说到旅行，看到了一条消息，在7月30号还是31号出来了一个文旅的行业大数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前几年好像特别流行一个词叫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吗？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是你在去到一个地方，你必须要打卡全部的景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行程一定要拉满，才算没有白白去旅行。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一种执念？尤其是夏天，很多地方都很热，你非要顶着酷暑高强度的去赶路，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旅行远远要比上班更加疲惫？而在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如果你有体会，或者说你有安排过这样的一次旅行的话，你会发现这种内卷式的出游执念被很多人放下了，就是主打一个松弛。所以今年的这个行业大数据当中有一个词，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叫窝囊旅游。啊，什么叫窝囊旅游？一天只逛一个景点，然后中午呢必须强制午休，全程代步工具出行，绝不自己走路。再有就是不去追赶一些网红的打卡点，不去攀比各种各样的旅行的行程。是的，这些年好像旅行的博主越来越多哈，这是一件好事，这样能够帮我们发掘更多那些更小众的一些旅游的景点。而我们呢，也在这样一些啊旅行博主的培养下，也开始慢慢的学会了做攻略。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那种挑战的底层啊，是会慢慢的叠加起来的。所以你也会学着像他一样去不断的打卡，去不断的去积累你旅行的成果。我们今天回想一下，这是不是一个执念？所以我反而倒觉得这样的一种窝囊旅游挺好的。它好在哪儿？就是让你专注当下你看到的这个风景，专。

入你自己的体感，专注放松，这样的一种旅行的感觉，你有多久没有

首歌很有意思吧，来自于娇妍和璞玉带来的感觉。感觉这个词似乎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猜不透摸不着，就是一种内心生出了直觉跟主观的感受啊，有时候觉得是一闪而过的那种情绪，对吧？刚才的这两位歌手通过音乐的方式，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内心深处那些很复杂很复杂的情绪。音乐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就把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用音乐的方式帮你界定了一下。不盲从自己的每一次情绪的冲动哈，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对吧？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你要学会去分清你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的现实。在很多时候，当你只有立足于当下，你才会发现真相，而你只有发现了真相，你才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站在盛夏里，我们听着这样一首来自好像身在春天的歌，来自赵晨曦声音片和龙须音上带来的望风吹，希望这一阵风可以带走所有的烦恼。

这首歌很有意思，名字叫 Love Like a Hobby， 把爱当作爱好。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提问哈，就是他把爱情当成是一项爱好，投入所有的时间。他在问自己说，如果我倾尽自己所有的人生，那还有什么会真正的属于我？然后他自己也说了，如果不虚度那些夜晚，我本该活得更加的通透。比如说可以弹吉他啊，这个吉他技艺就很精湛。比如说我可以非常流利的去讲出法语，去活成那个耀眼的模样。我需要有什么事情拦住自己？我想其实在某一些智慧的事情上，我们中外都是有一些可借鉴或者说相通之处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拦住自己，这是要做什么？要停下来呀，要看一看自己现在正在投入很多很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值得，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真正值得去做的。就像刚才在这首歌里说，把爱人把被爱变成一种戒不掉的习惯，你明明感受到了是一种内耗，一种消耗，可是依然是难以抽身。所以生活里面我们不需要很执着地强求别人给予我们一段持续的那种爱，我们需要放下那种向外去索取的执念。你只有先看见了自身的完整，看见了自身的价值，你才会好好地拥抱此时此刻的自己。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放下执念，活在当下。

king size bed covers, but I sleep alone. All of these lovers, but no one to hold. 听完刚才的这首歌，我相信如果你在品味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他执念了。他执念的什么？I just want someone to love me. 我只想有人好好爱我。就是在人群中，我们会有想要被人好好爱着的那个渴望，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向外去寻求一些认同，寻求一些偏爱，依靠他人来填补一些内心的空缺。亲密关系是很多人渴求的，总觉得我们应该要拥有一份相对完美的亲密关系，然后才能够填补我们长久以来的那种孤独。可是你知道吗？孤独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所以我们不需要依靠他人去消解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试着去接纳这样的一个情绪。你在当下，你感受着那种独处的状态，你学会了自我的一种陪伴，你才能够平和安稳地活在每一个当下。如果不可以的话，借助音乐吧，音乐它真的是个好朋友。最近这段时间我很喜欢这样一首来自尼泊尔的一首小歌。

0: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想到喜马拉雅山脉吗？你有想到那个有着高原红的女孩站在山坡上唱歌的那个样子吗？这首歌是尼泊尔获奖的一个同名短片的配乐，演唱者呢是在喜马拉雅深山里四位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山区的孩子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会听到尼泊尔很传统的一些乐器，比如说有班苏里、竹笛，包括一些本土的手鼓，就是这样一种干净空灵的童声和苍凉的现实故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所以这也是最近全网很刷屏的一首治愈性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活在当下。
1: 一

这首歌最近的出镜率很高，我想用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合适不过。这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好温和又很直接的一个提醒，对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沉溺于无法修改的那个过往，也在焦虑还没有到来的那个明天，可是唯独忽略掉了此刻我们可以触手可及的这个此刻。我想只有当下耳边你听到的这个旋律，你身体里真实的那个跳动的心跳，才是完完整整属于你的。

0: 都害怕。
1: 22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别急着切换，下一首可能会直接唱进你心里。我是拜拜，陪我听完这一程。
1: 一推就倒的墙，

们总会轻易的困于世俗成见，在外界认定不该放肆的年纪里，逐渐收拢四面八方的热情，敛入更为深沉的幽深之地。所以啊，很多人他不想自己将来后悔，他们只要心动就会放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少年的时候呢，总是伴随着愤怒和呐喊一起长大的。而你成长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要跟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了？30岁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我不是孩子了。而40岁的时候呢，你要对自己说，青年到此为止。很多人想法都不太一样，但有一个想法你可以参考一下，学会和一个逐渐变成熟的自己相处。就像当年曾经视为有点叛逆的音乐，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了经典一样。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黄小茂在制作完校园民谣一后，离开了大地，组建了自己的风行音乐工作室。黄小茂的校园情节是深厚的，于是他接着又做了老狼的个人音乐专辑《恋恋风尘》。很喜欢专辑文案中的一句话，在夜深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分享一杯清水和一种声音。老狼的歌就如同一杯清澈透明的白开水，平淡中品得出香甜的味道。
2: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总是喜欢回忆，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感叹自己青春流逝，容颜不在，爱情好像也消失了一样。三十来岁的时候，可能很容易有这样的感叹，但等到年纪更大一些，当你扛过了那些曾经陌生的坎坷，听过了一些音乐，你会发现，人还是应该往前冲的，而不是被过去那些往事羁绊。只有往前冲，才可以让自己更有活力。

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锦衣玉食，也不是权倾朝野。幸福呢，就是每一个微小生活的愿望达成。那今天，你的小愿望达成了吗？

0: 永远要记住的是，把快乐握在自己的手里，把幸福放到自己的心里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去体味那种人生百味，风雨起伏。生活可能会风雨飘摇，而乐观的人呢，绝对不会对生活失望的，他们只会努力地迈开脚步，一直向前，让生命在时间里坚韧成长。
1: 离人要出窍之前，先梦为何出现？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人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那一类，神情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孙燕姿曾经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姐，因为当时每次她的签名会都会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就说每次去签名都像去打架一样，说燕姿就像红星十三妹，于是就叫她十三姐咯。

你看不起世俗，但是生活在世俗里，你没有资格看不起它。迎合世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处世的智慧。我更喜欢把这个称为成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尤克里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有着天生好嗓子的林志炫，他们结合在一起，凭着对音乐的执着一起登上舞台。创作者李记外表刚毅而内心细腻温柔，不论是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安定型。演唱者林志炫外在沉静却内心热情洋溢，歌声形象给人的感觉斯文恬静。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尤克里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有着天生好嗓子的林志炫，他们结合在一起，凭着对音乐的执着一起登上舞台。创作者李记外表刚毅而内心细腻温柔，不论是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安定型。演唱者林志炫外在沉静却内心热情洋溢，歌声形象给人的感觉斯文恬静。

汪峰向父亲提出玩摇滚之后，被父亲是言辞拒绝了。汪峰也干脆，你不让我干，那我就偷着干。白天穿着礼服是儒雅的提琴手，夜晚我就搞我的摇滚乐。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学校里组了一个乐队，名字起得也很摇滚，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英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21年5月， 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 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的浙江，
1: 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 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 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起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九九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
2: 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线一策，发展一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路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
1: 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
5: 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卢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源谷村负责烤炉加工。 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医学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

0: 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均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4: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1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6: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云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9: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9: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挂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获。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3: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4: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3: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垒，降低暗渍，
15: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3: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6: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冲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7: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9: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 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0: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9: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9: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3: 必须赔偿。
24: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25: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
2: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

0: VF 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九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2: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3: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2: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以优环境强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加速跑。
2: 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山西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1: 山西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二场新闻发布会新州市专场。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进程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山西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雁项目启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薛晶。今天是八月十四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助力民营企业跑出发展加速度。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在位于晋城市的山西天巨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对自主研发的锂电单轨吊进行最后调试。公司电气工程师赵晨曦说，这个设备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兼具高安全性与强适应性，在实际应用中可高效完成液压支架、采煤机、物料与人员运输，大幅提升井下运输效率。
4: 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实现了智能化和自动化，配备的智能化通讯接口有效构建起本地、远程、地面三级通讯架构，可以远程的操控。
3: 山西天巨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煤机装备制造二十多年的民营企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持续加大扶持力度，通过政策精准滴灌、服务直达快享，助力企业加速创新发展。目前天巨重工已构建起覆盖井下采掘、智能运输全产业链的产品矩阵，并获得各类技术专利90多件。山西天巨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亚明：
5: 我们将紧密围绕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和高效化开采需求，深耕掘进工作面、施工装备，打造成套化、智能化的综采安撤整体解决方案，全面提升企业在高端煤机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 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园区，新辰蓝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而有序且科技感拉满的场景。汉街区内288台七轴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24小时高效运转。机家区里物流小车来回穿梭，建起无人化转运网络。公司车间副主任宁奇：
6: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改造，逐步转向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的产能我们提高了35%以上，在这个质量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3: 作为全省最大专用车研发和制造企业，今年新辰蓝田发展势头强劲，全年产销总量有望突破4000台，整体产值预计可达10亿元。公司副总经理曾文文说，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筑起纾困的硬核撑。
7: 不管是出台扶持政策，还是统筹用地、用工、新的资本引入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都尽心尽力为我们排忧解难，帮助我们打通发展堵点，解决了生产经营中不少棘手的实际难题，也让企业转型升级之路走得更稳更顺。
3: 近年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打出政策扶持、服务优化、要素保障组合拳，以实打实的举措全力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园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赵艳红：
8: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服务体系，与辖区民营企业携手深耕新能源赛道，共同描绘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10号至11号，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市宣讲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围绕推进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等实地调研，并走访了迎泽区政协机关。 张春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和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部署要求，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议，积极助力太原市提升产业集聚力，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合力破解企业在要素保障、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在助力招商引资、吸引人才技术、促进对外开放上搭建平台、动作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建言资政、广聚共识，为我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政协力量。张春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找准在政策落地执行、配套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婚育观念引导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助力我省在完善生育保障体系、推进托幼一体服务、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上持续发力，为我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广聚人心共识、汇聚智慧力量。
2: 山西台消息，连日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山西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交流学习体会，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民革山西省委会召开集体学习会议，指出民革全省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聚同心奋进的思想共识，要以立足参政党职能定位，紧紧围绕省委决策部署，聚焦能源转型、生态康养、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切实提升参政履职质效。民盟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要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立足民盟界别特色优势，紧紧围绕全会部署的重点任务，积极履职尽责，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一批有分量可落地的调研成果，服务全省改革发展大局。要全面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把全会精神转化为谋划盟务工作，推动自身建设的具体思路和务实举措，在助力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民建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全省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实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夯实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会议要求要将学习全会精神同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相结合，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聚焦产业升级、民营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要持续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严明纪律作风，引导广大会员双岗建功，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民进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 全省各级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要将学习全会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融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工作部署上来，要提升履职效能，开展深入调研、精准献策行动，聚焦民生福祉，积极服务社会，要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化作风建设，加强自身建设，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召开。农工党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立足农工党界别优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统筹发展和权、公共卫生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点领域，扎实调研献策，主动履职赋能，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常态化开展思想引导和风险研判，引导全体党员实干担当、双岗建功。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全省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深刻认识全会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紧扣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主线，聚焦全省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精建研，广泛汇聚发展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积极推进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会年度重点工作。省工商联召开会议强调，紧扣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强化政策宣传解读，搭建政企沟通平台，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引导民营企业坚定信心健康发展，深化产业对接和产学研合作，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组织开展科技对接服务，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开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8月13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二场新闻发布会新州专场。新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新州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关键五年。新州市明确了建设重要综合能源基地、建设山西特色装备和新型材料基地、建设内外知名的文旅康养目的地、建设有机旱作特优农业示范基地和活力迸发的精品城市四地一城建设方向，围绕未来五年发展提出七个方面主要目标，从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六个维度细化了23项具体指标。新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渊。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立足基础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资源优势，加快建设综合能源基地，立足区位优势，加快打造

0: 山西中部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立足项目优势，加快增进民生福祉。
1: 忻州市能源资源富集，碳保有储量占全省 9.54%，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64.27%， 规模位居全省首位。15/50期忻州市将锚定建设重要综合能源基地这一目标，从筑牢煤电压舱石、做强绿电新引擎、拓展融合新路径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构建支撑有力、绿色高效的能源产业体系。忻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建峰：
2: 到2027年，正常生产的煤炭矿井要全部实现智能化，强力推进化疏塔、白家沟、黄柏等优质煤田开发，谋划2个2100万新一代煤电示范项目，要加快推进忻州特高压外送通道和配套的千万千瓦电源项目的落地建设，同步加快西龙池2期代县黄草岩的抽水蓄能建设。
1: 14/5期间，忻州市文旅康养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重点景区影响力不断提升。15/50期，忻州市将锚定建设国内外知名康养目的地，以文旅康养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实施空间升级、产业提质、服务优化、百业赋能四大行动，提升康养福地自在忻州金字招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从规模增长向品质跃升，资源优势向产业盛世加速跨越。忻州市副市长武志英：
3: 聚力提升以忻州古城为核心的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功能，打造全域旅游总服务台与城市文旅会客厅，强化五台山、雁门关、芦芽山三级龙头带动效应，实施五台山旅游服务提档升级行动，推动雁门关、长城边塞文化活化与关城一体发展，加快推进大芦芽山的开发建设，打造温泉休闲度假、名山胜境文化康养、长城边塞文化体验、农林文旅生态融合、黄河峡湾文旅融合五大咱们旅游片区，形成全域统筹、城乡联动、多点支撑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1: 14/5期间，忻州市杂粮种植面积和产量领跑全省，成功创建中国杂粮之都金字招牌下的一都八乡。忻州市副市长孟宏斌说，15/50期，忻州市将从做优特色产业、做强精深加工、强化科技创新、设品牌赋能、推动三产融合五方面发力，打造有机旱作特优农业示范基地，引领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推进玉米、大豆、胡麻等粮油作物集成增效，谷子、藜麦等特色杂粮规模化发展，落地冷粮蔬菜和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沙棘、人韵杏、红枣等干鲜果体质升级，黄芪、党参等道地中药材做大做强，构建起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体系。
5: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6: 8月11号以来，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省防止于8月11号18时对晋城市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晋城市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开展隐患排查、防汛宣传和救援演练，多措并举抓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7: 我是钟家庄街道办事处消防队的，咱们这两天预告有大到暴雨，
8: 在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专职消防救援队队员与社区网格员一同来到下碾社区的低洼地带及老旧房屋住户家中，细致耐心讲解避灾知识，逐户排查风险隐患。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专职消防救援队队员吕文斌：
7: 我们深入辖区群众家中，通过一对一叮嘱的方式向居民普及汛期安全常识，重点讲解极端天气防范、 灾害预警识别、紧急避险撤离、雨后隐患自查等实用内容，引导大家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思想。

0: 群众转移实战演练，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提前细化应急预案和特殊群体帮扶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1: 面对连日降雨，泽州县川镇南河自然村迅速启动山洪防御应急机制，安排巡查人员对河道、低洼地段、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隐患立即登记并设立警示标志，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控制。黎川镇南河村党支部书记陈妞妞：
2: 与其我们在按照应撤尽撤、不拉一人的原则，提前对稍微一些群众进行了安全撤离和妥善安置，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1: 黎川镇沿线分布着7个山洪防御村，强降雨极易诱发滑坡、积水等次生灾害。镇里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党员干部全员上岗，24小时轮班值守，确保安全。黎川镇武装部部长程志龙：
3: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动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以全方位、精细化、常态化防汛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坚固屏障。
1: 面对连续降雨天气，沁水县工作人员对澄信园区连沟淤地坝的坝体、边坡、溢洪道、排水渠等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检查，确保泄洪畅通。沁水县连沟淤地坝管护员谭凯生：
4: 我们紧盯辖区淤地坝、排水沟渠等重点防汛点位，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实行常态化巡查看护，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登记、及时整改，全力保障辖区排水泄洪通畅。
1: 在做好隐患排查的同时，社区还开展了入户防汛宣传，提醒地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暴雨天气远离低洼地带、河道及淤地坝等危险区域，减少户外出行。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6: 山西日报刊发文章，中奖吹哨人共筑安全线。文章说，前不久，省应急管理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矿山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设置梯度化高标准奖励机制，将举报奖励上限提升至50万元。当前，全省正全力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对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开采等重大隐患问题重拳出击，系统治理。在全力重塑煤炭产业生态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健全矿山安全生产社会监督体系，用好群众的火眼金睛，鼓励群众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文章指出，中奖吹哨人既是对安全监管短板的精准补位，也是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强力震慑，让员工从旁观者变为吹哨人，可以有效弥补监管力量的不足，推动事故隐患早发现早消除。让吹哨人敢发声愿发声，必须用制度解除后顾之忧。此次出台的奖励细则明确要求，参与举报处置的工作人员必须严守保密纪律，奖金时全程接受审计监督，鼓励职工争做吹哨人，既要中奖，更要重保护，让吹哨人能放心举报，安心拿奖。文章强调，安全没有旁观者，要持续畅通举报渠道，严格保密制度，刚性兑现奖励，营造人人参与安全生产监督的浓厚氛围。只有人人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才能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
7: 山西台消息，我省正式启动2026年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验项目，全年计划培育各类农业农村优秀带头人450名，培育对象重点面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及种养大户等带头人，同时向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新业态倾斜，将符合条件的农创客、农村电商主播、乡村工匠、乡村规划建设人才、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以及支农和帮扶乡村振兴岗位的三支一扶人员、退役军人等纳入培育范围。培育对象遴选严格按照人申请、县级初审、省市甄选、部级备案流程开展，8月20日前完成个人申报，9月20日前敲定全省正式学员名单。

0: 8月11号，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网球比赛开赛。山西台记者刘海峰、侯红瑞报道。
1: 赛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奋力拼搏，用汗水和激情展现球运动的魅力。太原市代表队运动员杨明浩，
2: 然后刚刚打完一场这个团体的双打，对手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平常就是被训练的话，就是教练会针对我们每个人的特点，然后每个人的团体中的位置进行不同的训练。我们这次也是想可以争取拿一个金牌。
1: 晋中市代表队运动员薛浩成，
3: 为了这场比赛，我在去年就开始备战，今天我也比赛了，状态挺好。我接下来会训练我自己的发球，让我的发球更加精进，为下一站的比赛做充足的准备。
1: 本次网球比赛赛程为七天，来自全省8个市的143名网球运动员齐聚赛场，展开激烈比拼。裁判长申建喜介绍，赛事采用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版网球竞赛规则，各项比赛视报名情况确定采用循环赛或淘汰赛，循环赛的名次按获胜次数决定名次。
4: 这次咱们裁判队伍总共召集的全省各地是50多名裁判员，其中有2名国际裁判，还有7名国家级裁判，在赛前也对裁判进行了相关的这个培训，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各地市能够有所收获，大家相互交流，能够提高相互的竞技水平。
1: 在开赛首日进行的团体赛比赛中，选手们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充分展现出扎实专业的竞技水平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晋中市代表队教练王威，
5: 我们这次来了21个人，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比赛当中能吸取一些经验，跟大家多交流，多学习，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人社厅近日发布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为省内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提供规范化签约指引。
7: 运鼠2001是山西农业大学杂交选育的新品种，结属集中，属性规整，亩产超4000公斤，抗根腐病且抗旱耐疾。原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与山西高平五谷丰农业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约，以100万元转让运鼠2001经营权。
0: 近日，经晋阳海关检验监管，山西伊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精品核桃油整装发运，出口至荷兰、英国，这是山西省核桃油产品首次打入欧洲高端市场。
7: 近日，中国文联发布关于建立第四批中国文联文艺两实践创新基地的决定，太原市迎泽区钟楼步行街街区入选，成为全省首个国家级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
0: 日前，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山西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揭榜挂帅项目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首套石窟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智能调控系统建成，为云冈石窟及其他同类型文物科学保护提供新手段。
7: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犬伤门诊正式运行，24小时全天候接诊，为辖区及周边居民提供标准化常态服务。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中雨，18度到29度，大同多云，13度到27度，州小雨，12度到27度，新州小雨转中雨，17度到28度，晋中小雨转中雨，17度到29度，阳泉小雨，17度到27度，吕梁小雨，17度到28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7度到27度，晋城晴，19度到27度，临汾多云，21度到30度，运城晴，21度到31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8度到29度。
7: 这次节目主播薛金、高昂，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郑烨，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他始于矿石泥胚，经烈焰焚身成璀璨琉璃，琉璃易碎却可承受百年风雨。苏式琉璃闪耀于故宫印瓷，也装点着乡野古建的屋脊。苏式琉璃传承有序，谱系记载第13代传人苏玉贵，第14代苏杰，第15代葛元生，第16代苏永军。第15代传人葛元生是谁？这个外姓人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1979年，山西古建修复急需大量琉璃构件，苏式琉璃第14代传人苏杰老先生年事已高，他深感文物保护责任重了，毅然打破传内不传外的家规，将家族秘传配方和技艺悉数传给刚刚成立的琉璃厂负责人，学识胆识人品俱佳的葛元生。葛元生不负重托，潜心苦学，掌握核心技艺后，他带领工人赶制琉璃，修复古建，并与师傅携手尝试找寻失传百年的苏家绝技孔雀蓝配方。26载光阴，上千次实验，当孔雀蓝终于重见天日，师傅苏杰却早已溘然长逝。2008年，琉璃烧制技艺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葛元生成为苏式琉璃国家级传承人，他毅然决定将苏式琉璃全部技艺连同孔雀蓝。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检查指导征兵工作。
2: 8月11号，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特优战略，强化创新驱动，突出示范引领，深挖资源优势，拓展产业链条，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3: 在山西东辉集团，刘兴调研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保持高度市场敏感度，加强市场研判，优化业态布局，发展周末经济，稳步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擦亮叫响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在山西玉峰天成牧业有限公司，刘兴了解现代肉牛标准化养殖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整合种养资源，强化科技赋能，不断延伸种植、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推动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约化发展。要健全完善政银企担保沟通对接的常态化机制，强化金融保险支持，降低农户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在山西华威食品有限公司，刘兴了解肉制品深加工生产线建设情况，要求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生鲜产品流通最后一公里，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持续提升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优化产品结构，精准适配多元化高品质市场需求。在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刘兴了解企业生产加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不移走提质增效发展之路，做好红枣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不断丰富产品矩阵，促进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在太谷新苗食品有限公司，刘兴调研传统特色食品产业与电商新业态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太谷饼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持续做强区域公用品牌，用品牌占领市场和引领生产，要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着力突破关键工艺技术，开发具有独特卖点的新产品，满足新型消费场景，拓宽消费群体边界。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刘兴来到郭浦水库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仔细查阅水库日常巡查台账和汛期值班记录，叮嘱相关负责同志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化开展水库设施巡查，加密重点时段、极端天气下巡检频次，落实好24小时值班和校应机制，坚决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刘兴强调，晋中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要更好发挥晋中国家农高区牵引带动作用，持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发展水平，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夯实农业产业发展基础。要抓住直播电商风口，通过孵化本地网红和引进专业人才，组建专业化电商直播团队，构建更加成熟的线上销售网络，让更多晋中特优农产品走出山西，走向全国。要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持续完善休闲旅游、康养度假、文化演绎、农业采摘和观光研学等业态供给，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精准落地各类惠农政策，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及分配机制，千方百计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提高保护耕地、依法用地和集约用地意识，稳面积、优结构、提单产，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提供坚实支撑。调研期间，刘兴与新一届区委常委班子成员进行谈话， 他强调，要倍加珍惜组织期望和人民重托，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使命，自觉把各项工作融入发展大局，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好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本领、优作风、重团结、守底线，以昂扬向上的状态、攻坚克难的斗志、真抓实干的行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0: 8月1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共山西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的会议精神，李希同志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和刘金国同志主持讲话，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王庸军同志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运城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违纪违法系列案件的通报，全国党校校长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意识形态、环境保护、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的工作汇报，听取了第7届中国进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保障方案、经开区优化整合事宜、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领导班子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起草情况、2届区委第11轮巡查情况综合报告、各乡镇城区村社巡查分类情况统计表、送审稿相关情况、区委统战部关于区工商联总工会换届工作的实施方案、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展情况、研究晋中市太谷区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汇报。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为抓好党管武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扛牢党管武装责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夯实官兵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始终把党管武装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做到抓经济不忘顾国防，搞建设不忘新武装，要提升备战打仗志向，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立起服务备战的鲜明导向，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拓展无人智能等新域新智力量建设，高标准抓好兵员征集和民兵整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要深化双拥共建工作，以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为抓手，完善军地协调机制，亲力解决好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省委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坚定决心和任务举措，及时转化为推动我区各项工作的思路、举措和行动，要加强宣传引导，用好线上线下宣讲平台，抓实学习培训、研究阐释、新闻宣传，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凝聚全区上下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要细化落实举措，紧扣决定精神，结合区第3次党代会工作部署，立足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等重大使命，强化项目化推进、清单化落实、逐项细化15五目标，确保省委部署在太谷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注重学用结合，把贯彻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统筹抓好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强势开局。 会议指出，要在认清大局中强化融入的自觉，省委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从根上解决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问题。太原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中部兴，要主动把太谷工作放到全省战略全局中谋划推进，在思想观念、发展规划、行动节奏上与太原同频共振，真正扛起都市圈先行使命。要在对接省会上找准借势的路径，大会提出的双引擎驱动、做强本土、引进外来、闯荡世界等要求，为太谷借势发展指明了方向。要立足进中国家农高区这国字号平台，以马钢专业镇为依托，加快推进108国道改线、太绥铁路等重大工程，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公共服务软衔接上双向发力，让太谷真正成为太原都市圈不可或缺的功能板块。要在真抓实干中交出担当的答卷，认真研究省委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逐项梳理其中涉及太谷的政策机遇，制定对接清单和行动方案。要建立健全与太原市直部门和各城区的常态化沟通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大会各项部署在太谷落地见效，为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贡献太谷力量。会议强调，要以岸为鉴守底线，真正把群众的心上事当作上心事，力戒形式主义，用铁的纪律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锚定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强纪法教育和培训三方面任务大纵深推进，全方位发力，以强有力举措打造四个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要赋能减负促发展，把减负成效、整治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为金太谷更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市委要求，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要论述，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校教育培训重点课程，贯穿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全过程，坚持党校信党，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推动学员学生悟透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区委党校要紧扣全区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开展对策研究，当好区委智库。县乡党委要压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主体责任，从严治校、质量立校，建强师资、严管学风，大兴学习朴素清朗之风，提升党校内涵式发展水平。会议强调，意识形态必须紧抓不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好各类阵地，强化风险研判和舆论引导，坚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环境保护要靶向施策，持续巩固提升环境质量，要坚持靶向施策，从严从实抓好扬尘、散煤等重点领域治理，提速污水项目建设，压实固废危废监管责任，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持续巩固，经济运行要稳中求进，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总体看，今年以来全区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好态势，但后两季度项目储备不足、投资增长后劲乏力的问题十分突出，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安全生产要警钟长鸣，坚决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当前防汛形势严峻，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监测预警和校应机制，高度关注水库、河道、淤地坝、城市内涝和山洪灾害防御，加强夜间和暴雨时段巡查，备足物资装备，做细群众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安全度汛。同时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筑牢全区安全生产底线。社会稳定要注重源头治理，维护大局平安有序，要紧盯矛盾风险，注重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平安有序、和谐稳定。 会议强调，要扛牢职责使命，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把办好赛事作为当前阶段性重点任务，聚焦由太谷区负责的开幕式、氛围营造、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落实好领导包联工作机制，确保所有筹备工作按时间节点高标准落地，要做强文体融合，深度挖掘太谷非遗文化与本土特色，将太谷秧歌等非遗元素融入开幕式展演，打造辨识度高的开幕式特色亮点，进一步塑造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要守牢安全底线，坚持赛事组织与安全稳定两手抓两手硬，聚焦重点领域，联动研判各类风险，同步抓实城市道路交通秩序规范化管理，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优服务、最严保障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细节，全力以赴保障赛事圆满精彩、安全有序、出彩出圈。会议指出，要主动对接争取理顺过渡衔接机制，区政府要牵头加强与市商务局和市直相关部门沟通汇报，主动与晋中开发区建立常态化会商机制，逐一明确过渡期内权责划分，确保职责清晰衔接顺畅。要抓实干部思想稳定，确保队伍不乱工作不断。要分类梳理再编聘用劳务派遣人员现状，吃透安置政策，稳妥推进人编同步，妥善回应合理诉求，严防思想波动和队伍涣散。要统筹后续产业建设，防止产业工作弱化，立足太谷产业基础，用好争取下来的编制、土地、政策等资源，

0: 尽快明确区级产业发展和企业服务的工作抓手，绝不能让机构整合影响经济发展和项目建设接续推进。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解决政改的认识问题，巡查指出的国企问题，本质是政治责任落实不到位，要深刻反思党委领导作用是否真正发挥，坚决破除等靠要思想，把整改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要深挖根源，解决改准的剖析问题，对照检查不能空对空，要紧扣现代企业制度，形似神不似，国资监管宽松软，市场化机制滞后等痛点，从体制机制和担当精神上深剖原因，确保有落尾戳痛处，要措施过硬，解决改时的成效问题，整改不能沦为烂尾工程，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重组整合制度改革等硬任务，确定时间表路线图，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的要严肃问责，以国企改革的实质突破检验民主生活会成效。会议指出，目前二届区委巡查已经结束，各单位要对巡查发现的问题虚心认领，拿出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常抓不懈的韧劲，确保彻底整改到位，同时系统梳理二届区委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在建章立制、巩固成果上下功夫，为新一届巡查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基础。三届区委巡查工作即将开始，巡查办要主动对接市级巡查工作规划和具体部署，同步深化我区对村巡查工作，高质量完成对村巡查全覆盖，确保巡查工作更贴民心、更合民情、更具实效。会议强调，工商联换届是民营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从严抓实人选审核把关，持续优化班子队伍结构，严格规范换届各项程序，严明换届纪律，抓实各环节工作，确保换届平稳有序、风清气正，切实换出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好地服务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持续夯实防返贫底线根基，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突出位置，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健全常态化长效管控机制，毫不松懈抓好精准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统筹抓实防返贫监测帮扶、驻村帮扶、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以及各类问题闭环整改等重点工作，要全面提升项目资金统筹水平，立足长远优化项目谋划布局，坚持产业引领、片区统筹，进一步理顺资金匹配和落地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持续提高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绩效评价工作稳步进位。要从严抓实资产收益项目风险管控，高度重视资产收益项目资金安全管理，统筹各方力量协同推进问题整改，分类稳妥处置存量问题，完善常态化跟踪监管机制，牢牢守住财政资金安全底线。
1: 8月1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检查指导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晋中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郭东旭、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杨国栋、区人武部部长福海峰、副区长智俊平参加。
0: 在区人民医院体检现场，来自各乡镇城区高校的应征青年们个个精神饱满，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依次进行内科、外科、眼科、心理检测等项目检查。张向明实地查看体检场地布局、设备配置、人员值守及现场秩序，详细询问体检流程规范、每日体检进度、标准执行以及廉洁征兵监督机制落实等重点工作情况，并与应征青年亲切交谈，对他们踊跃参军报国的行为表示高度赞扬，勉励大家要坚定参军信念，加强身体素质锻炼，为国防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人民增光添彩。张向明对区人民医院独立体检站规范化建设、精细化组织服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建设和国防安全。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把质量关口，要秉持对国家、对军队、对应征青年高度负责的态度，严守体检标准，规范操作流程，精准细致做好每一项体检项目检查，从严从实把好

0: 边缘身体素质第一关口，全力保障边缘质量，要严守纪律底线，坚持廉洁征兵，始终将廉洁征兵贯穿征兵全过程各环节，严格执行征兵体检各项纪律规定和全程监督机制，坚决杜绝人情体检、放宽标准、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征兵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参军氛围，持续加大征兵宣传工作力度，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征兵宣传，鼓励广大适龄青年主动投身军营，报效国家，进一步激发大家参军入伍的热情。要强化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工作思想，进一步强化军地以及部门、乡镇、城区之间的统筹联动、协同配合，建立健全征兵工作常态化运行机制，严格执行征兵政策规定，严把审查关，全力实现零退兵，为部队输送更多政治可靠、身心健康、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
1: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6年4月30号至2026年7月10号，区委派出两个巡查组，分别对整治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不到位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领域开展了专项巡查。2026年8月13号，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参加巡查反馈，对加强巡查整改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各被巡查党组织要把巡查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以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把巡查出来的问题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强大动力，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延伸。
0: 反馈时，第一巡查组组长指出，在城乡垃圾综合治理领域，有的主动履职不够，工作上发力不足，有的协同联动不紧密，常态化管控有欠缺，有的统筹谋划不到位，设施配备有短板，有的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经费管理有疏漏，有的固费监管不到位，收运管控有短板。第二巡查组组长指出，有的风险隐患意识不强，源头控制和预防有差距，有的执行条例不到位，开展工作有弱项，有的执行标准不严格，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有差距，有的宗旨意识不牢固，民生服务保障有欠缺，有的行业监管履责不到位，推动问题解决有短板。反馈要求，各被巡查党组织要把巡查整改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整体工作的重要契机，以坚定的政治态度、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要照单全收抓整改。巡查组反馈的意见，各单位要严肃对待，全面认领，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主动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每一项问题的整改，要聚焦重点求实效，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坚决扛起巡查整改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紧盯分管领域突出问题，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推进整改落实，确保整改工作全覆盖、有深度、见实效，要建章立制促发展，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整改落地见效与长效机制建设结合起来，把解决具体问题与优化社会治理、提升治理能力结合起来，要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切实扭转思想观念，牢固树立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工作理念，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推动全区整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巡查反馈会上，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反馈意见实事求是、客观精准，表示照单全收、立行立改，下一步将严格按照区委要求，坚决扛牢巡查整改主体责任，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全部整改任务，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

0: 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2: 我喜欢他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6: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5: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7: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